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对，今天我们继续领您去到的地方是来自邢台的空山白云洞啊，这是一个超棒的旅游地。如果你喜欢来探索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地儿绝对不能错过。
0: 哎，空山白云洞呢，位于邢台临城县境内啊，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溶洞了，形成于5亿年前的中寒武纪，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里呢，也被称为是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地下岩溶博物馆目前呢开发了人间、天堂、地府、龙宫、迷宫五个洞厅啊，游线呢全长大概有2300米左右，景观超过了150处，洞内四季恒温17摄氏度，夏天去简直是太凉快了啊！
1: 是，先来说说门票价格和优惠政策吧。门票呢是这个大通票，包含了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两个景点，旺季呢是每个人120块钱，淡季呢是每个人100块钱，学生呢凭学生证、60到69周岁的老人凭身份证都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米2以下的儿童、残疾人等还可以免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前在网上来买票，还能节省一些时间。比如有那种团购的，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啊。
0: 没错啊。
1: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游玩路线。进了景区之后呢，您可以先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这儿的地质知识和形成过程，然后再去空山白云洞实地探洞啊。一进洞就跟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一样，在人间洞厅能看到宽敞宏大的空间，石笋石塔林立，还有奇特的网状卷曲石，这在这个国内其他溶洞呢是非常难见到的这种卷曲石啊。天堂洞厅垂帘玄木，富丽堂皇，就像真正到了仙境一样。
0: 哎，龙宫洞厅更是绝了啊，琼枝玉珠，水潭密布，仿佛真的是置身于龙宫之中了。大家可以跟着景区免费的导游听听讲解啊，好好感受这些神奇的景观。出洞之后呢，可以去参观邢窑文化博览园，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坐景区免费的摆渡车去天台山景区。天台山呢，海拔599米，远望啊，酷似一尊卧佛。主要景点呢有五谷仓、天捐啊等等。古有八大寺庙遗址，登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1: 关于吃饭的问题呢，景区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小吃摊位的，能够买到像烤红薯呀，还有山核桃之类的。想吃正餐的话呢，景区周边有不少农家乐，可以尝尝当地的农家菜，比如铁锅炖鱼、玉米面饼子、山野菜、柴鸡炖蘑菇都很不错。要是返程经过邢台市区，那选择更多了，可以尝尝邢台烧鸡、威县火烧、广宗的薄饼，还有邢台的锅贴，味道都是很棒的。
0: 哎，如果住宿的话啊，想当天往返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个住宿问题了。如果想附近住一晚，那么景区附近呢有农家乐，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也可以选择去临城县城，像白云宾馆啊、临城宾馆等等，条件都还不错啊。要是追求更高品质的住宿呢，也可以到邢台市区啊，高档啊、中档、低档的这个宾馆呢都是很多的啊，选择也是比较广。建议大家提前可以在网上预订好房间，这样的话更保险。
1: 对，其实周末去这玩2天还是挺好的，也不累。啊，也不用爬山登高爬低的，所以说啊，空山白云洞就是一个既好玩又能增长见识的地方。不管您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是朋友聚会出行，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大家呢，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抓紧时间安排起来。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朋友啊，为了减肥很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吃主食，但其实啊，为了减肥完全不吃碳水或者是少吃碳水反而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聊聊。
3: 糖尿病与代谢综合征临床研究与评论杂志刊发了一项澳大利亚团队的研究，经过对40000名成年人为期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呢，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高蛋白饮食的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饮食更均衡的人群呢高出了20%。近年来啊，不少人对主食的功能产生了一些偏见。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物质之首，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呢，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及代谢功能紊乱、脂肪过度分解、蛋白质过度消耗等现象，影响多种的机体功能。为了保证总体热量需求呢，选择了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的人通常会过量的摄入脂肪和蛋白质。脂肪的热量大概是每克9000卡，远超过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热量，因此过量摄入脂肪更容易引起肥胖、高甘油三酯以及高胆固醇，加重以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这其中啊就包括了糖尿病。低碳水饮食呢与生酮饮食类似，后者是通过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来促进脂肪分解生成酮体，再通过大量饮水排出体外，这原本是为了治疗癫痫而发明的，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快速降低体重，但是呢从长期来看不仅可能出现反弹，还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危害到心脑血管健康，不建议我们盲目采用。那么主食吃不够呢，除了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还可能会引起以下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减少了主食之后呢，蛋白质食物会作为热量消耗掉，真正能够供身体使用的蛋白质也会大幅度减少，进而可能导致营养不良、皮肤变差、掉发严重和抵抗力降低等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流失，蛋白质对肌肉的生长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不够用呢，身体的肌肉就会被消耗掉，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风险也会增加。第三点就是影响记忆力，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坚持不吃碳水一周，记忆和认知可能会受损，长期不吃的话会使脑细胞缺少能量供应，降低学习和思考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嗜睡易疲劳，主食啊吃的少可能会导致人体细胞各个的组织缺乏燃料，能量代谢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呀就是疲劳、嗜睡、昏昏沉沉。第五点呢，就是容易导致低血糖，葡萄糖啊是咱们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如果主食吃的不够呢，容易造成机体缺乏葡萄糖，甚至会低血糖。第六点就是情绪的抑郁，碳水化合物啊会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是一种令大脑愉悦的化学物质。另外如果没有摄入足够的葡萄糖呢，大脑的基本功能会受到影响，导致咱们可能会感到烦躁沮丧。良好的代谢啊需要依靠膳食的均衡来实现，不可偏废。目前的多数研究认为，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应该占到50%到55%左右，是最有利于人体代谢健康的。如果说想保证健康饮食，最科学可靠的方法就是遵循咱们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选择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么对于体重管理以及有控糖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要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适当去多吃一些优质碳水。 精致碳水啊，比如说加工的大米、面食等等，升糖指数较高，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给胰岛素贝塔细胞带来负担，可能引发肥胖及餐后高血糖等代谢性问题。那么全谷物、豆类啊，都是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膳食纤维含量高，升糖指数低，能够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不但能够增强饱腹感，还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避免餐后的血糖快速升高。虽然说啊，这个新鲜水果也是优质碳水的来源之一，但是呢，水果中却富含果糖，对于控糖人群来说呀，不宜多吃，每日摄入200到350克为宜。最后呢，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日常多吃些像糙米啊、红米啊、黑米、燕麦、藜麦、荞麦等全谷物，以及赤小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豆类，保证每日摄入量在50到150克，或者说占碳水摄入总量的30%到40%。胃肠功能较弱的人呢，可以酌情减量。还有就是大多数的坚果都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是优质碳水和优质脂肪的重要来源，每日摄入个25到35克是最好的。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比如说玉米、薯类等等，也可以同样起到减缓升糖的效果。
2: 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地的古今风华，
1: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0: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1: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0: 每一件都是。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7: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进士吗？
1: 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下名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
0: 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2: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2: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没事吧？快点援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
5: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
5: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
7: 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8: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0: 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
9: 没有什么可能。
5: 商会商起万众，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3: 小哥，嘿，你
7: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9: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9: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1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4: 什么呀？
1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3: 说不上特别，不过

0: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
2: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哼，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称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5: 打算怎么改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4: 你知道吗？这是把睡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6: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1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

0: 让这根竹竿帮我系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 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

0: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1: 叶飞，叶飞，
0: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1: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2: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0: 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

0: 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关于这个居家衣物的收纳啊，冬天有冬天的烦恼，夏天有夏天的麻烦。
1: 嗯，
0: 冬天呢是因为衣服比较大、比较长、比较厚啊，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夏天呢，这衣服虽然轻薄了，它这件数多了，那短袖一弄十几二十件，因为你基本上天天都得换啊。然后呢，这个纯棉的这种质地啊，可能你一件就穿完之后天天洗啊，
1: 对，
0: 然后它就开始飞边了啊，领子也垮了，下摆也垮了，也就不能要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很聪明。这个夏天的 T 恤啊，就是这个短袖买的价格没那么高，
1: 对，
0: 没有用，你也穿不了多少年啊、哎、所以呢把重金花到了冬天啊，
1: 没错。
0: 衣柜里面几十件短袖，尤其是家里人口数多的，那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每次找衣服翻来翻去的，找一件整个衣柜都乱了，所以现在特别提倡把它这个挂起来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既省钱又高效的短袖收纳妙招，让衣柜瞬间整洁不少，真的是懒人福音。第一个就是极海绵式收纳，它呢通常是这个通过充分利用衣柜侧板的空间来增加收纳。有的时候衣柜的这个空间呢看起来不大，但是啊收纳能力真的是超乎想象。短袖就跟海绵一样，可以挤进去，能够轻松的放下四五十件的这个衣服。你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超薄的这个衣架，把短袖挂起来，一字排开，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垂直空间了。而且这样的找衣服的时候非常好找，能看清楚、因为大家现在不愿意叠衣服，就是你可能从下面抽一件
1: 就会导致塌了。
0: 对，所以现在我们家就是比如毛巾你要经常更换洗，我就是把每次那个毛巾啊洗完之后叠的放到柜子里面，是按照清洗顺序那么放的、就是每次都从底下抽一个
1: 啊，
0: 这样都会好一点。后来发现不行，这样的上面容易掉，所以就掉个顺序，就是你往里放的时候呢你是从下往上放、所以每次都是拿上面那个毛巾，然后那样倒腾倒腾倒腾一圈一圈倒腾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短袖完全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般衣柜的设计是不会有浴室柜那么窄的空间的，
1: 对。
0: 而短袖你要这样存放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把它挂起来。但是一定要买那种薄的衣架，就别人那个大支撑的那种的，所以你就会导致可能衣架那个挂钩叠在一起了，挤海绵了。但衣架本身它空间比较大，占地方，所以就没法挤。所以选那种超薄，而且夏天衣服又轻，对吧？
1: 对，
0: 你就用那种小衣架、薄衣架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双杆的这个收纳啊。双杆呢双杆收纳法呢是通过衣柜中增加一个杆子啊，将衣物叠放在两个杆子的中间，从而呢有效利用垂直空间。它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衣服啊。还能比普通叠放看上去要整齐很多，能够避免你拿一件衣服的时候其他的都弄乱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缺点啊，就是整洁度相对一般，你打开柜子看就是看着可能也是不太就整洁啊。
0: 对，
1: 衣物叠放在杆子中间呢不够一目了然，每次取衣服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翻动一下找你想要的那一件。但是如果你有大衣柜并且没有侧板的空间啊，双杆收纳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让这个衣柜的空间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0: 没错，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裤子收纳盒，它也特别适合收纳短袖。选择和那种短袖大小差不多的盒子，一个盒子大约能装十件，如果衣服比较薄呢可以把每个格子里放两件，利用率特别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季节、颜色或者款式来进行分类，方便的时候随时取用，需要的时候直接拉出来，每件衣服都能一目了然啊，不用再翻箱倒柜了。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灵活性高，是完全可以放在衣柜里面的，把挂着的衣服用不到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而且脏了之后收纳盒可以水洗，方便又省心啊！一定要选择那种带格子的收纳盒。如果您选择没有格子的话呢，收纳起来可能会更自由，但是它可能摆弄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有的时候它会这个
1: 拿一件另外一件跟出来
0: 就带出来了啊。所以有盒子的话，它可能收纳的件数少一点，但是它更方便一些。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挂家里面设计的那个 位置，你挂一件这个上衣，它底下呢跟那个柜体这个层板中间呢还是有一个空
1: 的，
0: 就你把它放着吧，你就浪费，但是你放别的东西吧，你又没法弄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用一个可收纳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给它抽出来，然后你把它往里放就行了。
1: 没错啊，还有一个方法叫桶装收纳啊，家里有没有这个不要的大桶矿泉水瓶呢？别着急丢掉，去掉瓶口就可以用来收纳短袖了啊，看上去整整齐齐的。你别看说这一个小桶，一个桶甚至可以装下近十件衣服啊。首先呢，准备一些空的矿泉水瓶，去掉它那个瓶口，然后把衣服卷起来放进去，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人的包括衣服的颜色啊、大小啊来进行分类。
0: 哎，我衣服在哪儿呢？在农夫山泉那个桶里。哎，我的衣服在哪儿呢？啊，
1: 在怡宝里面。对，尤其是选择那种方形的矿泉水桶啊，因为方形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柜子的边边角角的缝隙。当然了，剪瓶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要小心，不要割到手了。也可以用这个加热的螺丝刀把瓶口这个切平，再用粘土包裹住边缘，再用胶枪把这个接缝拼接好就可以了
0: 那就不用了，太麻烦了。
1: 拿透明胶粘一下那个圈也可以。
0: 对，这样是最省事的。
1: 对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桶有点单调，可以用一些好看的色彩来装饰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0: 对，你选择这个桶的时候，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裤子的收纳盒是一样的，
1: 有点异曲同工。
0: 对，你把桶侧放，就是平躺着让它倒下来，这样呢你看得很清楚啊。
1: 对，
0: 就你别立着，立着可能你也盛不下。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悬挂区衣服跟层板之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距离，可以有效的来做一些更好的收纳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短袖 T 恤比较好的懒人收纳法，都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家里面废旧的或丢弃的这种废物利用的这些东西来实现的。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短袖 T 恤该怎么样轻松收纳。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的是收纳，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大家短袖比较多，而且呢虽然件数很小，但是你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这个去柜子里边找啊。
5: 对，
6: 刚才也分享了一些比较好的收纳的方式，比如双杆收纳呀，裤子收纳盒收纳呀，还有这种极海绵式悬挂收纳，以及啊用这个
5: 桶
6: 啊，就是你怡宝桶是农夫山泉桶等等等等啊，这个来分门别类的进行收纳。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来用这个袜子收纳架来进行收纳。袜子收纳架呢，不仅能收袜子，而且呢挂短袖也没问题。一个架子轻松收纳20件短袖，容量超大，非常适合家里面空间比较小的朋友啊。只需要把短袖挂在袜子收纳架上，主打一个随意。由于架子没有遮挡啊，所以衣服挂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乱蓬蓬的，不太适合放到衣柜里面。不过呢，放在外面或者放在开放式的收纳区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虽然看上去有点凌乱，但是对于空间有限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超级实用，绝对是个神器。
5: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风琴包收纳啊。风琴包居然也可以收纳衣服，没有想到吧。原理呢其实就是把衣服当作文件一样分类的存放起来，把每一件衣服呢放进这个独立的格子里面，还可以贴上标签啊，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件，超级方便。容量呢也是相当不错，可以收纳不少的衣物。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衣服太厚重啊，可能会把这个风琴包袋子撑开，而且衣服最好是不要有那种什么夸张的造型，比如说这上面别了个小熊啊，那边有个袋子啊什么的，可能就从这个袋子里面就滴溜出来了。所以啊，最好是选择比较平整的衣物，就是咱普通的这个 T 恤衫就可以了。
6: 对，
5: 这种收纳方法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整洁和分类的人，就好像给衣服建了一个小档案库是一样的。
6: 但我觉得这个啊。

0: 稍显有点没有必要，你知道，而且你每次叠衣服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你得叠好大小能放进去的，还不能太厚
1: 了。那你比较适合用那个袜子收纳，袜子架收纳。
0: 不可能是桶。
1: 直接卷卷放进去、
0: 对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立式分隔收纳，就是如果你家里有闲置的鞋柜呢，可以试着把它改成这个衣柜，只需要用书本分隔或者是隔板把柜子分成多个小格，就跟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年前在这个厨房做那个放酒的那种东西、类似那种那个，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菱形斜着的摆的，而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把衣服卷起来，相对于叠放卷起来的衣服是不容易有褶皱的啊、这种方法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像玄关柜那种35公分深的这个小柜子，完全可以轻松收纳不少衣物，一点不浪费空间。但是懒的人呢可能会摇头，就是我们收纳就是为了方便，你知道，我现在最好的就是挂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最省事儿的。我家有一套冬天的衣架，还有一套夏天的衣架。夏天衣架就是那种比较轻薄的，就是一个片片那种。但它承重是非常不行的，你挂一个厚点的这个
1: 挂不住，
0: 挂不住。毛衣什么的都变形了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放一件这个轻薄的 T 恤是没有问题的，用它收纳，就是洗完的时候晾完之后我连摘都不摘，直接从那个晾衣杆上摘
1: 下来放到衣柜里，
0: 放到衣柜里面，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1: 这样也是非常好啊，就家里面多备点这个衣架就可以了。
0: 对，而且那种衣架便宜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买点便宜的衣架，而且塑料衣架时间长了它可能晒呀、有老化的情况，勤换勤用勤换就行了，
1: 没错，
0: 没必要买特别贵的、
1: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斜隔板收纳啊，超薄的翻斗玄关翻斗的这个玄关柜呢，加上伸缩隔板，简直就是空间利用的高手。这种设计最大化的利用了深度，能够有效的节省空间，适合收纳大量的衣物。而且啊，这种斜隔板的设计呢，让衣服可以看起来清清楚楚的，拿取也是非常方便。只需要将这个伸缩的隔板呢装到柜子里面，然后根据衣物的大小来调整隔板的位置啊，能够让衣服自己就立住它了啊。
0: 对，
1: 特别是对于深度有限的柜子呢，可以说每一寸空间都是完美的用上了。另外呢，斜隔板收纳比上面的这些分隔架啊更容易保持整洁，衣物呢也不容易被弄乱。如果你的柜子深度有限，这个方法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啊。
0: 没错，所以说啊，聪明的收纳呢，不仅能够让你的衣柜变得井井有条，还能帮你节省找衣服的时间。真的是懒人必备啊。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极海绵呀、双杆啊，还是风琴包，都能让衣柜变得整洁，有效空间得到更高的这个利用。最重要的是呢，其实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收纳，而且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个人习惯。收纳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复杂，关键是要找到你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啊。而且呢，老人常说一句话，你家怎么就不乱了？从哪拿的放到哪儿，
1: 对，
0: 它就可能不乱了哈。你还有哪些收纳小妙招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或者节目之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海棠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 不同的旅游观光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2: 啊，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清河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

0: 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扬龙的文化，啊，感受清河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扬龙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扬龙衫、扬龙裤、扬龙围巾啊、扬龙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扬龙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扬龙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扬龙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扬龙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扬龙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扬龙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扬龙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扬龙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扬龙，啊，龙都商业街呀，啊，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扬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扬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扬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扬龙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

0: 这七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公社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羊绒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羊绒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哎，
0: 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羊绒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
1: 啊，
0: 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羊绒制品来说，我们作为羊绒小镇，肯定要说到羊绒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羊绒制品。啊，就是羊绒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羊绒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羊绒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
1: 嗯。
0: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很多。啊，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制品的追溯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1: 哦。
0: 啊，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 啊，因为这个羊绒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啊、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啊。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天天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羊绒啊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
1: 嗯，
0: 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羊绒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
1: 啊，
0: 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 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就是。

0: 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克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啊，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羊绒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羊绒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引领世界潮流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羊绒能够温暖全世界，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羊绒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羊绒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羊绒小镇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羊绒制品的这种体验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我们邀请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能够到我们这儿来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专属于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旅游体验。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羊绒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歌曲《康定情歌》以它朴实醇厚的民风、浓郁炽热的情感、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崇尚恋爱自由的精神，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众自发编创，并于4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一位老人说， 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在康定听到的康定情歌并不是今天这样唱的，那个时候是这样：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朵落大姐的门，朵落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友，会当溜溜的家来会为溜溜的人。当时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康定城有一位卖松光的藏族姑娘，名叫朵落，长得漂亮美丽，举世无双，康定人称她为松光西施。每天早上她都要到街上去卖松光，康定人只要听见她卖松光的声音，都要打开门窗探出头来，有的是为了买松光，更多的是为了一睹松光西施的芳容。康定情歌唱的就是美丽的藏族姑娘朵落，这可能就是康定情歌最早的雏形了。歌曲《康定情歌》的作者是四川宣汉的李一诺，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40年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将这首歌转交给他的老师武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江定先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先配好伴奏后，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正午时光风景正好，欢迎锁定我们的午间黄金档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国庆的人潮悄然地退去了，燕赵山河秋意渐浓，太行群山换上了斑斓的秋装，山水之间呢都是温柔的美景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跟着文旅的脚步去看一看我们的锦绣山河，赏一赏四季的风光，一起去解锁我们河北的绝美秋景。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动态。
1: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10月9日，金秋会山河遇见石家庄文旅嘉年华在万里庙步行街启幕。那么这次活动呢，集结了20项石家庄本土的非遗项目，有剪纸、盘扣、传统的糖人儿、溧阳的晒醋等等，手作的好物在这里是集中的亮相了啊！大家呢在这场活动当中呢，也感受到了我们燕赵非遗的鲜活魅力。那眼下呢，石家庄景行太行山区红叶陆续变色，漫山红韵即将迎来最佳的观赏期，秋高气爽，适合自驾进山，漫步山间步道，欣赏层林尽染的太行秋景。我们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安排一下错峰。

的秋游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邯郸。那么在十月份啊，一直会持续到31日的一个活动，就是邯郸东太行青娘湖康谷乐园面向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推出了免费的套票福利。那么凭借相关的证件，就可以免费的兑换景区全套的游玩项目，包括门票、索道、玻璃栈道、电梯等等，也是在致敬我们坚守岗位的一。刚刚收官的中秋国庆双节，河北各地的文旅市场活力满满，像正定古城、承德避暑山庄、白石山等等热门的景区，客流量都是在持续走高的。太行山沿线的乡村游，红色研学热度也是非常的高涨啊。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十一的国庆假期呢，自由行、家庭自驾也成为了出游的主流，文旅消费呢也是在持续的释放。刚刚呢，我们关注了一下我们河北本地的文旅动态，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投向全国各地来看一看，近期还有哪些精彩的文化大戏正在上演。10月8日，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及项目发布会在香港举办，活动上宣布呢，本届的戏剧节啊，以香港为主场，联动了粤澳多城展演，推出了百余场的文艺演出以及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大湾区的戏剧节呢，也是串联了粤港澳三地的文化资源，汇聚了一些优秀的戏剧团队，也让戏剧的艺术呢走出剧场，拉近我们不同地域观众的距离。10月8日呢，我们从这个重庆市文旅委数据统计观察到一组数据啊，就是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重庆市重点监测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910万人次，重庆市接待过夜游客呢365.81万人次，其中呢接待入境的过夜游客20000多人次，那么同比呢都是增长到了30%左右。那么重庆呢，凭借山城独特的一个城市的风貌啊，确实一直在持续的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尤其是这两年入境的游客的数量是大幅增长，也让我们的山城文旅啊走向了国际。在中秋国庆期间呢，河南的全省博物馆一共接待了观众600多万人次，开展了线上线下的文化惠民活动6900多场次啊。那么河南呢，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博物馆呢也成为了大众假期首选的打卡地。现在呢，可以说文旅游已经成为了国内文旅的一个热门的新风尚。那么这个假期呢，各地的公园呀举办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了2亿人次在公园呢是享受到了假日的时光。各地的城市公园呢累计的举办了节庆的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次，带动了消费呢也是超过了52亿元。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去哪儿遛个弯儿，去一趟楼下的公园啊。那我们城市的公园呢，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我们一个遛弯的场地，更可以是我们在放学后或者说周末陪孩子去游乐、陪老人去散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因为你看城市公园有吧，门槛低，体验轻松，所以呢也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市民会选择家门口的一个休闲出游的一个方式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主题展览。那么最近呢，为了纪念啊我们的这个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览，在江西省美术馆开幕。这次的展览呢，包括长征从这里出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特展，和长征前夜，
五洲烽火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采风创作展，汇集了面向全国征集的长征主题美术佳作和特邀的全国知名艺术家，深入到了我们的江西大地采风写生的一个创作的这样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宴明乡野闽韵荷花旦啊，也就是福建的一个乡村音乐会。那最近呢，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周末戏相逢春宴行动福建乡村音乐会在永泰县的松口镇大喜村精彩上演，为当地的村民及往来的游客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韵味十足的国庆的文化盛宴。其实呢，把舞台搭建在乡村，让文艺演出走进田间街头，让普通的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高品质的一个文艺节目，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的活动啊。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的一些文旅资讯啊。那么10月7日呢，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中国出版机构呢，也是携着丰富多样的图书和出版物亮相啊。那么法兰克福书展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的图书展会之一了。这次呢，我们也在这里展出向世界来讲述我们的中国故事。第11届圣保罗中国电影展将上映12部佳作。那么在当地时间的10月6日晚上，中国影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巴西的圣保罗文化中心上映，第11届圣保罗中国电影展也随之启幕了。那么这次的影展呢，也以光影度暗为主题，将有12部中国影片以线上线下的结合方式来展映。这也是呢，我们中国电影走进南美观众的一个重要窗口，用电影作为桥梁，增进中国和巴西民众之间的文化了解。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一些文旅的新鲜的资讯啊，希望能够给您的一些出行和出游带来一些灵感和出行的方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当中呢，继续让我们的一个午间休息的时光呢，把它充分的利用好啊，休息一下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去浏览一下我们河北的7座太行名山，来错峰赏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刚刚呢，我们听了一些全国各地的文旅动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重新的移回到我们的燕赵大地吧。国庆假期的人潮呢渐渐的退去了，那我们河北的太行山秋色呀才刚刚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比如说飞狐峪、小五台山、白石山、丈石岩、苍岩山、邢台大峡谷、东太行，这七座宝藏的山峰已经换上了五彩的秋装，错峰登高，人少景美，正是出发的好时候。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份登山赏秋的攻略吧。首先呢，我们去到张家口禹县的飞狐峪。那么飞狐峪呢，被誉为是中国的魔鬼大峡谷，坐落在张家口的禹县。当地的老话讲啊，四十里飞狐，七十二道弯，弯弯有洞天，处处含胜景。那这里呢，就是古籍记载的飞狐道，也是太行八景之一的飞狐径。那么整条峡谷呢，蜿蜒曲折，沿途奇峰耸立，怪崖悬空，层峦叠嶂，古深路幽，它既是古代的商贸商道，也是兵家必争的古栈道。那么飞狐径呢，也是古代穿越太行山的一个要道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使用。金秋时节，峡谷两侧的灌木草木慢慢的变成橙红金黄，自驾穿行在七十二道弯里，一步一景，沉浸式的感受太行峡谷的壮阔。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一座同样坐落在张家口禹县的山，就是小五台山了。主峰的海拔呢2882米，是太行山的主峰，也是河北第一高峰，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有着一山有四季，咫尺不同天的独特气候，是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乐园。那么小五台山啊，也是华北动植物的一个宝库。秋季呢，漫山的桦林会变成一片的金黄。也提醒大家，小五台山呢核心的保护区穿越啊是需要提前报备的，不要私自进入没有开发的野路啊。我们不管是开车去穿越这个山坡，还是说我们的徒步啊，一定要以我们的安全为主要的啊。那么这儿呢是原始的生态保存得很好，森林茂密，溪瀑遍布啊。珲川景区呢，还有以及这个九瀑十八潭都是各具特色的。在这儿呢，也可以探访到北魏的金河古寺、辽代的佛塔，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了。接下来呢，我们去保定涞源的白石山转一转吧。白石山呢，位于保定涞源县的城南15公里，由100多座高低错落的山峰组成，主峰呢海拔2096米。兼具北方山体的巍峨，还有南方山体的秀奇，大自然雕琢出这片峰林，奇峰如簇，峭崖深谷，可以说在山上啊，能够看到怪石千姿百态的样子。这里的四季风景呢，都各有韵味。比如说秋天，红桦林漫山遍野，红黄绿三色交织啊，搭配白色的大理石峰林，在云雾飘来的时候呢，如果行走在它的这种崖边的栈道上啊，真的是一种感觉走进了云海仙境的样子。那么白石山呢，也是拥有国内最长的悬空玻璃栈道。秋天呢，山上的气温呢会比我们的市区大概低5到8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秋天想去白石山登高的话呢，一定要预备一件防风外套。推荐呢，可以去走一走双雄石和飞云口观景路线。接下来呢，我们去到石家庄暂皇的丈石岩来走一走。丈石崖上林丹崖，纵有王维话不如啊。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丈石岩是太行山的精华所在，这儿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晴天飞雨、银瀑落湖的水景，还有丈崖三叠、九女峰、一线天、三秀峡、大天梯等等知名景观啊。那么以丈石岩命名的丈石岩地貌和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的砂岩地貌。古人呢也有评价啊，写了一句诗是这样说的：
丹崖翠壁相辉映，纵有王维话不如，可以看出大家对它美景的一个赞誉啊。那么呢，在2025年国际山地旅游户外运动大会上，张石岩呢也是成功入选了第一批世界旅游名山的名单。张石岩的红色巨型崖壁秋天呢也会被彩林点缀啊，层次感非常强。那么去到张石岩一定要去哪儿呢？天然回音壁转一转了。天然回音壁的壁高100米，长300多米，就是说你站在下面去呼喊啊，可以听到回声绵长，所以来这儿啊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回音壁的特色景观。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苍岩山转一转吧。苍岩山呢，位于太行山脉中段的井陉县境内啊，这儿呢也有这个桥殿飞鸿、碧涧灵潭和悬崖遗柏，被称为苍岩三绝。那么有千年历史的古刹福庆寺是苍岩山的核心景区，也是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了。其实很多人认识苍岩山是因为电影《黑神话：悟空》，对不对？它呢取景于此啊。这儿呢有福庆寺的桥楼殿，凌空横跨两座山崖，也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奇迹。秋日呢，山间古柏红叶相映，古寺呢藏在彩林之间啊，氛围感十足。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往邢台和邯郸来拐一拐吧。邢台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邢台大峡谷，这儿呢也是国家的 C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有24条峡谷组成啊，其中呢长度超过1000米的就有8条，这儿呢也具备狭长、陡峻、深幽、急群、赤红五大特点，所以呢也被当地人称为什么呢？百里奇峡。那么如今的邢台大峡谷呢，除了这种峡谷的自然风光啊，它还打造了一个太行花房的婚纱拍摄基地以及菲拉达的项目，大家呢去到这儿之后也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应该说是爬山的乐趣吧。那么峡谷的岩壁是红褐色的石英砂岩，秋天的话因为这个灌木变色嘛，所以你会看到什么美景呢？就是红崖搭配彩叶啊，视觉冲击力应该说非常强。而且呢，这个菲拉达的攀岩项目的话呢，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好评的。最后呢，咱们去东太行来转一转。东太行呢，在邯郸的武安市，这儿呢也有大家所说的什么呢？天极揽胜，云端漫步啊，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这个栈道是在这个沿着这个大山的崖壁这样建造的一圈这样的栈道啊。如果正好赶上这天有点阴天的话，就是云雾缭绕，恍若仙境了。那么东太行呢也有一个悬空玻璃栈道，也是在海拔千米的悬崖之上。秋天呢，这个云海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整体来说呢，东太行的山间步道是比较平缓的。如果说在这几座山里面挑一座适合带着家人或者说是小朋友去的话，我觉得这儿的话可以大家考虑一下，也算是邯郸周边一个赏秋登山的热门选择了。七座太行名山啊，各有各的秋韵，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朋友们，进山登山呢一定要提前的查好天气，备好衣物，走正规的游览步道，不要擅自进入到比如说野山呢、野路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安全第一。那么欣赏完我们河北太行的秋日盛宴了，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吧。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也会为大家准备了我们最近正在一直联播的长篇历史评书《李鸿章》，欢迎收听。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0: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9: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0: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2: 所谓三大，一是姨太太大，官文有个戏子出身的宠妾，恃宠而骄，风头压过正房福晋。二是厨子大，官文那有个厨子是当年肃顺所荐，因为他出任湖广总督就是走肃顺的门路，因此对肃顺荐来的厨子礼敬有加。这位厨子也是狗仗人势，不高兴了拍案就骂咱老子不伺候。肃顺后来倒了，但官文没受牵连，而他念及旧恩，对厨子依然放纵。三是

0: 门丁大。官文的门丁啊，无论谁要进总督府，都伸手要钱，不识规矩，你啊便见不到关总督。湖北不少官员靠走姨太太厨子的门路换了顶戴。
1: 好，参得好，参得好啊！我也要上折帮你参倒这个关三大。
0: 左宗棠把桌子拍得砰砰直响。收到曾国荃参劾官文的折子，慈禧采取留中的办法，把折子放到一边。官文的这些毛病他早就知道，只是这唯一的满人总督他不能不极力维护。谁料随后左宗棠又起哄进了一折，对曾国荃参劾官文大加赞赏。他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大快人心。左宗棠如今是陕甘总督，剿捻西路钦差，他也来参官文，官文便没法在湖北待了。慈禧把两份折子交给军机处，请他们拿出个意见来。督府不和，司空见惯，向来的办法就是从京中派员去访查，派谁去的人选都想好了，可是叫起的时候有些话就不投机了。慈禧问道：先不要说派谁去，老六你说，要是官文这些毛病都坐实了怎么办呢？恭亲王立即明白了慈禧的意思，如果所参坐实，官文就得罢职夺爵，满人本来已经声威尽丧，再让官文声名狼藉，无异于打自己的脸。钦差出京时可有所交代？恭亲王这样回话，所谓有所交代，就是尽量为官文谜缝。曾老九不是听谜缝的人，中间还夹着一个左宗棠，他可是骡子脾气。慈禧的意思，这两个人都非善茬，恐怕没那么好谜缝。西路都靠这两个人呐，总要先让他们气顺。让他们气顺，那就没法让官文气顺。可是官文又不能名声扫地，这可该如何办理？恭亲王只好恭顺地表示愿听太后慈谕。慈禧早有主意，很简单，不派钦差，直接把官文调回京来，以湖北军务松懈的理由发他两年伯爵薪俸。这样在左曾看来，无异于他们参走了官文，在官文呢也不至于太狼狈。那官文空出的湖广总督一缺该考虑人选。恭亲王没想到慈禧有这番部署，按照维护满人的思路，他在头脑中梳理时下满人中有谁可出任湖广。人选是现成的，就让李鸿章实领。慈禧太后已经都有部署了，曾国藩必须回任两江，所以李鸿章就不能署理两江了。实授湖广，这是朝廷对他的重用。如今东捻去了湖北，李鸿章无论从剿捻钦差还是从湖广那边说，都是职责所在，他不尽心也不成。他与曾老九都算曾国藩的门下，自然应当和衷共济，不要再谈督府不和的老调。这一番成竹在胸的部署，让恭亲王不得不暗自佩服。珠帘后的这位女主已今非昔比，不仅个性要强，手段也越来越老辣。坐在慈禧身边的慈安脑子一直跟不上两人对话，现在他听明白了，赞同道：对呀，

0: 曾国荃和李鸿章，一个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一个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们要是闹个督府不和，不用我们操心，曾国藩就给摆平了。
1: 慈禧接过话继续说，
0: 姐姐说的极是，如果湖北剿捻不顺，曾国荃这位巡抚还有剿捻大臣李鸿章都难辞其咎，那时候就别怪朝廷不讲情面。
1: 曾国荃从左宗棠那里借来鲍超、杨鼎勋两支人马帮他驻守武昌之后，就督促郭松龄和表弟彭玉菊向捻军进攻，希望在李鸿章的淮军到来前把东捻军就地歼灭或赶出湖北。第一次大仗由郭松龄发起，郭松龄本来就是曾国荃的部将，因为贪财好色才投到了李鸿章的门下。平定了江苏太平军之后，郭松龄因伤病回籍，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邀请他出山带兵，郭松龄慨然应允，而且急于打个漂亮仗来了结当年离开湘军的一段旧账。俗语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况郭松龄对东捻军战术不明，又有几分轻敌，结果让赖文光送上口的热豆腐狠狠地烫了一下，他中了东捻军的诱敌之计，身受七伤，而且被东捻军生擒，捻军士兵拿洋枪托把他的小腿砸断，把他的屁股打肿，幸亏他的红顶子丢了，加以天色未明，东捻军没认出他是主将，又顺手把他扔在路边，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他的弟弟郭方珍、爱将谢连生等被杀，所部4000余人仅剩1500余人。接着曾国荃的表弟彭玉菊也吃了败仗。彭玉菊与曾国荃同龄，两人自幼关系密切，曾国荃统带集子营出征，彭玉菊一直是曾国荃的手下猛将，当年攻克金陵是首先攻进城中的四将之一，正因为有此战功，他不免对东捻军有些轻敌，没有吸取郭松龄的教训，反而暗笑郭松龄没有识破东捻军的诡计，他被东捻军拖着鼻子在孝感一带打转转，最后被击得真个七窍生烟。于是东捻军卖个破绽，他督军猛追，便重蹈了郭松龄的覆辙。只是他没郭松龄那么幸运，战马陷进冰水泥泞中，被东捻军生擒，他破口大骂，结果被东捻军当场斩杀，所部少官以上大小头领50余人，包括2位总兵、1位提督在内，全部阵亡。5000人被毙3000余，曾国荃连败2仗，所部几乎全军覆没。他为失去表弟伤心，又为大败忧愤不已，结果肝疾复发，大年初一病倒在了军营之中。无论曾国荃愿意不愿意，湖北的烂摊子只能等淮军来收拾了。钦差大臣、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作为旁观者，很清楚曾国荃的2次大败依然是犯了僧王一样的错误，被东捻军牵着鼻子走。他认为曾国藩重镇防守，察为清源，再加合防之策，是制服东捻军最有效的办法。他决定继续采取老师的方略，但略有改动，总结为扼地兜角，就是利用地形之力实行重兵合围，如果东捻军再跑进曾国藩设置的合防范围，就依合为势，数路并发，力求剿灭， 如果东捻军不进河防范围，官军绝不能没命的穷追。但如果一旦地形地势便于官军合围，便数路齐发，把东捻军围起来，就地剿灭。李鸿章仔细研究湖北的地图，发现东捻军在旧口一带盘桓，正是兜剿的大好时机。旧口是旧水入汉水的河岔口，位于湖北钟祥南八九十里处。这一带水流较缓，是渡河西去的好地方，因此捻军转来转去，总是不肯离开旧口。捻军计划过年后从此过汉江去四川和陕西，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官军水师战船已经进入汉江，在旧口一带不停巡游，而所有民船全部集中到了西岸。此处水流不是太深，青壮年强渡也不是不可能，可是几万妇幼老弱，大批辎重，没船怎么行？旧口往东不足百里就是大洪山，往南不足百里又是汉江，这里是古云梦泽之地，河岔纵横，梦天辽阔，正是逐鹿争雄的好战场。李鸿章调兵遣将，实施旧口之围计划。北路以李昭庆部淮军马队驻河南汝宁、信阳，阻住东捻军北上通道。西面提督鲍超率亭军由河南南阳进至湖北襄阳，再沿汉水南下。官军水师及湖北绿营沿汉江西岸布防，防止东捻军西渡入川或西北入陕。东面安徽巡抚英汉等都率皖军驻六安、霍山一带，扼住屈皖之路。南面曾国荃部及鄂军驻防武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率长江水师守备黄州一带，防止东捻军南下。提督刘铭传、安察使刘秉章、总兵周胜波和张树山部自河南分路入湖北。刘铭传部最先从东面逼近旧口，只凭刘铭传一军，无论如何不能与捻军开战。李鸿章于是命令鲍超沿汉水南下，从西面进逼，与刘铭传对旧口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赖文光和任化邦故伎重演，做出一副狼狈逃走的架势，让出旧口，向东到了荆山县的下阳岗一带。这里是荆山与钟祥交界地段，再往东就是大洪山，而此时刘铭传率军也沿着大洪山路由北而南杀过来。东捻军再次以交敌之计向南退走20余里，到伊龙河南岸驻扎。伊龙河发源于大洪山，水面不宽也不深，此时伊龙河南岸的东捻军人员、马匹、粮食都得到充分的补充，正是兵强马壮，对外号称10万。伊龙河北岸刘铭传20营10000余人是淮军的精锐，洋枪洋炮十分得手。西边的鲍超部近30营15000-16000人，彼此相距不到30里，真是旌旗互望，筋骨相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双方都在耍着心计。鲍超与刘铭传信使往返商定，正月25日晨正，也就是早晨8点发起进攻。明军由下阳港往南打，亭军由旧口进军，沿伊龙河由西往东打。对外则故意放出风声说，亭明两军28日将与捻军决战，以麻痹东捻军，达到突袭的效果。赖文光比鲍超大1岁，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他更是久经战阵，
0: 对明军停军的小九九一眼就识破。

错了。他与人化帮商量，从明天开始，人不解甲，马不离鞍。人化帮少谋却善战，拍胸脯说：“尊王放心，定让他们有去无回。”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原本是文职，精于谋划，后来天津内讧，才弃文从武，跟着英王陈玉成转战南北。后来奉英王令，随英王族叔福王陈德才入陕西，与回民联合，希望开辟新的根据地。天津危急时，他率军千里迢迢来救天津，未出湖北，金陵已经陷落。于是他率部参加捻军，并按太平军的体制改造捻军，使捻军成为号令统一的大军。他每打一仗，总要认真研究对手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对症下药。他对廷军和明军多有关注，知道两军的统领鲍超和刘铭传互不服气，所以决定采用离间加激将法，修书一封，派人射到刘铭传的大营。等这封信传到刘铭传的手中，他果然中计。信并不长，写道：“明军图依洋枪洋炮，声威不及廷军百亿，何不与廷军合军一处，约定明天一起来攻，我便可一鼓荡平。”刘铭传以淮军精锐著称，保上海，平江苏，积功至直隶提督，无奈声威还是不及鲍超。如今东捻军竟然也一鸣扬廷，让他如何受得了？他扬着手里的信说：“看来明天这一仗，无论我们怎么拼命，大家都会把功劳记在廷军的头上。你们说，我们能甘心吗？”刘铭传的族侄刘胜藻也不服气：“哼，廷军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比我们早几天吗？要论打仗，我们哪里输过他们？”但手下大将唐殿奎说：“如今我们与湘军合军一处，共谋剿捻，只有一心一意打好这一仗再说。”这一仗自然应该打好。爵帅刚刚实授湖广总督，又是剿捻钦差大臣，这是爵帅出山剿捻的第一仗，我们要好好打，给爵帅争点光。可是这光啊，最终是贴到人家脸上，还是贴到爵帅脸上啊？咱们呢，得好好盘算。”刘铭传所称爵帅就是李鸿章。李鸿章是伯爵，又是统兵大员，手下五职多尊之为爵帅。六叔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打。刘胜藻虽然比刘铭传大六七岁，但总是一口一个六叔，为刘铭传马首是瞻。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让天下人知道，是我们淮军在当顶梁柱，不是借人的光才成事。以我明军之力，完全可以破贼，会和廷军获胜，首功肯定是廷军。这一仗不能和廷军掺和。我计划，明天咱们早一个时辰发起。

自己先动手？哎呀，我好像没太听明白。咱们与庭军两路同时动手，才能在气势上压倒碾子。咱们自己动手，一万人去对付十万人，这仗不能这么打。近臣，你号称我明军第一猛将，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啊？刘铭传主意已定，对唐殿魁横生枝节有点不高兴，脸上的麻坑因为气血上冲而发亮。当年常州城下打奔牛阵的豪气哪里去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4: 对的，
3: 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上桌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你拿这张纸来咬，买完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好，我
1: 几万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

0: 再说你不是人，
1: 没有，
2: 快说不忙啊！厅长，
0: 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
3: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0: 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5: 别话，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的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咱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0: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

0: 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
0: 我
2: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呢？
0: 哎，
2: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0: 啊、
2: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你爸爸
0: 啊
2: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
2: 香
0: 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

0: 不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
0: 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他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1: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
1: 啊，
0: 我们村啊。
1: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实话说出来了，
1: 你喽都听清楚了。
0: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1: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0: 呦，快说呀！
1: 拿笔来
0: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0: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0: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0: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0: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0: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4: 啊，
0: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0: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4: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7: 嗯，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

0: 小燕儿。哎呀，
1: 儿子，
2: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1: 倒茶。
2: 不用客气。
1: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1: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2: 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1: 开始。
2: 出去。
1: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几十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只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1元梦。这部电影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神话。这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然而，这部大受欢迎的片子在拍摄之初并不被专家看好，只是一部低成本、无明星的小制作。那么，这部小片子是怎么大获成功的？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2: 现如今呢，中国电影市场可谓是越来越火，跻身1元俱乐部，变成了时下许多电影人的终极梦想。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仅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1元梦，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的神话。这部电影呢，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
3: 蠢货，难道你们都是打铁的吗？
4: 单就枪伤的部位来看，似乎又不像是自伤。
3: 为什么？
4: 因为他除非是个疯子。
3: 像都布满了5的人，只要枪声一响，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然那么握着的是无声手枪，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5: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 一部作品能够有不少经典台词流传下来，足可见这部电影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了。我手上的这本小说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本书讲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争取上海的解放，在敌人心脏与敌军统保密局特务斗智斗勇、机智勇敢地获取敌人潜伏计划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让这部小说风靡一时。在这部小说众多的铁杆粉丝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正是他促成了小说最终改编拍摄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常燕。
6: 常燕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第一次读到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时，就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然而，直到十几年后，常燕才开始准备电影的设置。为了尽量还原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常燕等5个人到了上海卫戍区司令部查阅过去敌伪资料，但当时不是党员不允许看，他们5个人中只有常燕和另一位同事是党员，这样查阅资料的重任

0: 基本落在了常燕的肩上。
1: 这些档案不允许抄写，不允许拍照，常燕只能靠大脑记忆。为了创作剧本，常燕等人在上海待了将近有3个多月的时间。每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在招待所里点灯熬夜编写剧本。查阅了大量的敌伪资料以后，编剧、导演、演员全面了解地下党员的艰苦战斗环境，这些为电影的整体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改编出的剧本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吕征的肯定，他对常燕说，你们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工作。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这时的向梅已经40岁出头了，按照当年人们的观念，这个年纪的女性似乎并不是女主角的最佳人选。更何况在拍摄《保密局的枪声》之前，向梅甚至有10年没有演过电影。那么导演常燕为什么执意要她来当女主角呢？她又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要用黑白胶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0: 和当时其他电影里年轻单纯的女主角不同，《保密局的枪声》的女主角更有大姐的风范。
1: 影片中扮演女主角史秀英的就是她，向梅。导演常燕找到她，那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在为影片物色演员，一次常燕在上海的一个影院观众席中见到了向梅以后，就认为女主角史秀英这样一个角色非向梅莫属。然而由于影片正在放映过程当中，不便于上前和向梅进行沟通，等电影结束以后，向梅又消失在了退场的观众席中，一面之缘，没有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把常燕可急坏了。那么常燕究竟是怎样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把向梅找到的呢？
0: 因为看到向梅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在一起，常燕就推测向梅很可能是上影厂的人。于是一位负责演员工作的副导演很快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寻人。根据描述，常影厂寻找的是一位28、9岁、个子1米67左右的女演员，但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同志苦思冥想也没想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1: 难道向梅不在上影厂吗？当然不是。实际的情况是，长影厂副导演传递的信息太不准确了。这个时候的向梅，您知道多大年纪吗？已经年过40了，身高也只有1米64，但是由于她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又因为身材纤细就显得个子高挑，给了导演常燕错误的第一感觉，以至于无论副导演怎么描述也找不到这个28、9岁的女演员来。最后辗转几回，直到上影厂拿出了厂里女演员的照片集，一看到向梅的照片，寻人的副导演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她，这才终于找到了向梅，成就了这段经典。而片中饰演男主角的演员陈少泽，在当时则是影坛的新兵，保密局的枪声是他的处女作。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一个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人来出演影片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
4: 详细情况了解吗？
5: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情妇之类的东西。
0: 1978年的夏天，31岁的陈少泽还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在业内小有名气。当时《保密局的枪声》的副导演专门到上海邀请他去长影试戏。
1: 对于男一号的选择，剧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陈少泽试镜的视频，剧组和相关的领导反复的观看并且讨论。导演常燕觉得

0: 陈少泽不错，很符合剧中人物的需要。然而也有人说陈少泽太嫩了，这样的男一号将来这戏啊不要砸在他的手里。最后导演常艳力排众议，坚持启用这个年轻的话剧演员。
1: 剧中有一个片段至今我们都记忆犹新，陈少泽饰演的地下工作者刘小晨在接受军统投资的考验时，被带到狱中看望一个伪装成被俘的我方地下工作者的女特务，但刘小晨机智判断出了真伪，心头从悲到喜，表情还要表现得一样冷酷无情，但眼神要稍稍有所变化才能表现出内心的活动。拍摄时导演要求用一个变焦处理，摄影机的焦点先是对准军统头子的脸上，然后再过渡到陈少泽的脸上，陈少泽的眼神正好在焦点聚时的一刻完成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快速过渡，得到了导演和剧组的一致好评。
2: 您弄错了。
3: 什么？
2: 您方才说我动心了？
3: 是的，
2: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的是一个男的，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3: 男的？
2: 是的，是一个男的。
3: 他是谁？
2: 不认识。
0: 为了演好戏，陈少泽还曾经特别地采访了许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
1: 陈少泽采访的无名英雄们说，做地下党的就有这个本事。我坐在这个办公室，如内屋有人在拨电话，他拨的什么号，打给谁的，我能听得出来。这让陈少泽有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把他们的机智拍出来。他们有的人连解放没几天这一关就没熬过去，当时他们20多岁，他们有的是在谈恋爱，有的刚结婚，他们也怕死，都想活，只是他们有信仰。
0: 导演常艳的眼光没有错，在影片中陈少泽身穿美式军服，挺拔英气，潇洒自如。自从他饰演了少校副官以后，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在当时彩色电影已经开始渐渐地流行起来，如此看重自己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的常艳，为什么选了黑白色调呢？
1: 1979年是国庆3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当时各电影厂都把精力放在了为国庆做重点片献礼片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重点片献礼片是大型舞剧《蝶恋花》，因此保密局的枪声既不是长影的重点片，也不是献礼片，只是一部低成本的小片子。
0: 由于当时彩色胶卷有限，只能拨给献礼片《蝶恋花》使用，保密局的枪声要想拍成彩色片，就只能选择保定产的代代红彩色胶卷。但是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代代红的质量并不好，几经权衡，保密局的枪声的导演常艳就放弃了彩色胶卷，改用柯达胶卷拍黑白片。
1: 就这样，在1979年彩色电影逐渐开始流行的年代，保密局的枪声的主创们还是放弃了美丽的色彩，选择了朴素的黑白胶片。但出人意料的是，黑白两色却成功将观众带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原了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
0: 除了黑白胶片的作用外呢，为了尽可能地还原上海的旧貌，剧组在场景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呢，都力求于真实。尤其是电影当中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
1: 旧上海十里洋场，百乐门舞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香梅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这里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然而百乐门的繁华下隐藏着的却是鲜血、阴谋与暗杀。
0: 百乐门右边马路上有当时汪伪机关的所在地，人人志士想要锄奸就一定会来到百乐门。百乐门 也就成了当时己方暗战

0: 重要场所。在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的联系人周辅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于是党组织又派女党员史秀英作为刘孝臣的联系人。为了查出幕后的叛徒，两人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街头作为诱饵。
1: 影片中动感欢快的萨克斯桑巴舞曲充斥着整个舞厅，弹簧木地板，玻璃舞池，百乐门里那真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这个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是一个街头的好地方。刘孝臣和史秀英决定在这个地方联手除掉叛徒，但是在街头中，叛徒黄显才认出了刘孝臣，
2: 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0: 刘孝臣当机立断，用无声手枪打死叛徒和特务组长李铁心，并开枪刺伤以获取敌人的信任。这场在百乐门的戏也成了全片最紧张刺激的地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男女主角主动加戏，怎样的情节打动了亿万观众？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一刀未剪直接发行上映。上映之后引发了怎样的观影热潮？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1: 男女主角精彩演出，剧组通力协作，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用五个月的时间顺利地拍摄完成了。导演常燕至今都难忘《保密局的枪声》最后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审查时的情景。当时啊，制片厂里审片的十二放映室里边坐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片子一播完，全场人起立鼓掌五六分钟啊，这可是长影厂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在这之后，导演常燕就觉得这片子啊应该能够火，但是能够火到哪种程度呢？他自己心里啊也没什么底。
0: 通过厂里审核后，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后，就直接被送往了发行部门。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一共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在北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保密局的枪声，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遍，情节都能倒背如流。
1: 那个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电影总是和爱情没有关系。拍摄刚才那个片段的时候，陈少泽和向梅在拍摄前已经说好了要含蓄地表达那一点感觉，后来导演也没有阻止，这场戏就这么定了下来。刘孝臣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有没有家？电影里没有交代。那个时候的电影，真正的革命者是没有老婆没有爱情的，只知道革命。但是观众心里对革命者的爱情是有期待的，这一点小小的火花也是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在那个不知道票房贺岁档为何物的时代，电影是最早用数据衡量的行业。门票，一张门票就是一个人次，简单的加法运算之后，就得出了这部影片用数字缔造的影响力。据数据统计，保密局的枪声观影人次达到了6亿人次，按照当时每张票价3毛钱来计算，票房达到了1.8亿元，不仅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就算搁到现在，那也是非常骄人的成绩。
0: 画龙点睛的部分。当时影片的配乐出来后，导演很不满意，认为太过传统，不够刺激。导演常燕参与后，加入了合成器音乐，中间有些比较紧张的段落，成为当时反特电影的一种音乐模式。
1: 当然，保密局的枪声之所以获得全国观众的肯定，除了因为时代的特殊性、题材、拍摄手法的新颖性以及较强的故事性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地下党员坚强、勇敢、冷静、沉着的形象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本片的灵魂，也是影片的成功为何在意料之中的根本原因。
0: 和以往动刀用枪的英雄不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要会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杯老酒、四圈麻将，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力抵御诱惑，为我党获得情报。正是地下党员的精神感染了观众。
1: 在保密局的枪声上映之后，主创人员曾经访问过的地下党员也纷纷给剧组来信，表达对影片的肯定，希望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们。这本连环画出版于1979年，名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就是根据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改编而成，可以说是电影的衍生品，风靡一时。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在上世纪60-70年代，看一场电影是人们很大的精神享受，图文并茂的电影连环画则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的纸上电影。正是因为保密局的枪声的成功，小人书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也就成了几代人爱不释手的读物。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6: 行，等会儿，干嘛呢？
5: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6: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5: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6: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5: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6: 什么实话呀？
5: 我，没看出来。
6: 没有，
5: 不认识我，
6: 我认识你。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6: 健康推广官，
5: 太对了，
6: 推广官，
5: 对，
6: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5: 那当然有了。
6: 有吗？
5: 请看大屏幕。
6: 哦，还有照片啊。
7: 这身材太好了。
5: 哎呀，精神小伙呀！
6: 擦擦擦喇子，先擦。哎呀，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5: 我怎么了？
6: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5: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6: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5: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6: 好聪明。
5: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
6: 体魄
5: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6: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5: 怎么了？
6: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5: 不是你，
6: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5: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6: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5: 有吗？师傅，
6: 师傅。
5: 对了，
6: 怎么呢？
5: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6: 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5: 你不信？
6: 不，
5: 你问去。
6: 谁？我？
5: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6: 别闹，是在这看着呢，
5: 对不对？
6: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5: 对不对？
6: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5: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6: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5: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6: 什么呀？
5: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6: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5: 你看你不用老捧。
6: 我们这就得说。
5: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6: 说什么呀？
5: 糖尿病。
6: 啊，
5: 这是不是
6: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5: 那不行啊。
6: 怎么呢？
5: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 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6: 怎么得的呢？
5: 生活不规律。
6: 哦，
5: 因为什么呀？
6: 哦，
5: 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6: 咱这行就这样，
5: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6: 啊，也有道理。
5: 还有谁呀？
6: 还谁呀？
5: 于大爷于谦老师。
6: 哦，于老师也是
5: 喝酒，
6: 哦，
5: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6: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5: 对不对？
6: 啊，
5: 由此看来，
6: 嗯，
5: 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6: 喂，等会儿，总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5: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6: 啊，
5: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6: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5: 对了
6: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
5: 嗯，
6: 那么他遗传谁呢？
5: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6: 啊？怎么了？
5: 重点在糖尿病。
6: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5: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6: 啊，
5: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6: 怎么呢？
5: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6: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5: 哎，
6: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5: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6: 嗯，
5: 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6: 十年以后？
5: 对了，
6: 没想过。
5: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子。
6: 哦，还说这病？
5: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6: 啊，
5: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6: 那叫什么呀？
5: 德云甜团。
6: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5: 哎，不是，病，懂吗？
6: 啊，个个都这病。
5: 德云社那家谱，
6: 哦，
5: 就是德云的病例，
6: 病例。
5: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6: 啊，
5: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6: 你缺德不缺呀，你？
5: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6: 啊，得有个车啊。
5: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6: 啊，去演出去。
5: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6: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5: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6: 氧气瓶，
5: 一个拿着强心针，
6: 嚯，
5: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6: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5: 啊，
6: 还有一个呢，
5: 跟着。
6: 跟着干嘛呀？
5: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6: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5: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
6: 嗯，
5: 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6: 撩起来，
5: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
6: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5: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6: 我可不敢想
5: 象。你敢看吗？
6: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5: 还不
6: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5: 有你呀！
6: 啊，这演出还有我。
5: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6: 为什么呀？
5: 嘿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6: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5: 哎，你不赫兹克大师哥吗？
6: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5: 哎，
6: 没用。
5: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6: 我。
5: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6: 体检？
5: 对呀，
6: 两三年前体过。
5: 两三年体一回检？
6: 好像是体。
5: 不是，那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6: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5: 怎么了？
6: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5: 人家说什么了？
6: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5: 不是你等，这个是
6: 你等会儿，
5: 人大夫说什么？
6: 说我短裤穿太高，
5: 短裤穿太高。
6: 对，
5: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6: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5: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6: 啊。
5: 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
6: 啊，
5: 半罐的，人家是血，
6: 哦，
5: 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6: 怎么让你说那么恶心呢？
5: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
6: 啊，
5: 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
6: 哎，行，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5: 说你还不信
6: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5: 全都找上你。
6: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5: 健康推广官啊。
6: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5: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6: 啊，我先问问付费吗？
5: 不付费啊。
6: 哎，不付费就行。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5: 啊，老话说
6: 啊
5: 筋长一寸瘦活十年。
6: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5: 对不对？
6: 那咱怎么
5: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6: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5: 下叉下叉，可以可以。啊、你腿劈开点，我看
6: 现在就是。
5: 对对，先试试看看、嗯、什么状态。
6: 行了，嗯，
5: 极限了，
6: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5: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6: 啊，怎么借助？
5: 我用手啊啊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6: 哦，慢慢的。
5: 深呼吸。
6: 走。哎呀，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5: 不得借助外力吗？
6: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5: 啊、怎么了？
6: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5: 弄完这个之后啊、嗯、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等会儿等等等，什么
5: 器械训练、啊、
6: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5: 哎，对，就这
6: 行，别闹了。哎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5: 怎么

0: 怎么了？
1: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我说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2: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1: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
2: 行行行行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 嗯，累点儿那东西。
2: 这也不喜欢。石锁。
1: 石锁怎么这么熟、啊？
2: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 石碑，
2: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驼到大的、
1: 啊，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哎。
2: 这就你就成了呀，哎、呀你就。
1: 呸！就你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2: 你看你这人，你说实话还急了，你
1: 我能不急吗？
2: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2: 对呀。
1: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2: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1: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2: 短裤不用穿太高。
1: 别说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

0: 绝语言暴力。
1: 这是8090说相声，
2: 对，
1: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2: 哎，
1: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2: 哎，这话怎么讲呢？
1: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2: 哦，
1: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2: 八角鼓
1: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2: 哦，
1: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2: 啊，
1: 相声依附于京剧。
2: 哦，学人家唱京剧，
1: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2: 啊。
1: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2: 啊，
1: 又模仿话剧。
2: 哦，相声剧嘛。
1: 歌曲火了
2: 啊，
1: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2: 哦，
1: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2: 哦，
1: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2: 有点意思，
1: 是不是？
2: 嗯，
1: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呀。
2: 啊，什么呀？
1: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2: 对，
1: 但是拆开了好多。
2: 是，
1: 拿这唱来说
2: 啊，
1: 那就不容易
2: 啊，太多了。
1: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2: 啊，
1: 开场小唱，
2: 是，
1: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2: 有这么讲的？
1: 现在没人唱了啊。
2: 哦，
1: 为什么不唱呢？
2: 啊，
1: 有它的原因所在。
2: 您说说。
1: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2: 没人的，
1: 在这个剧场演出，
2: 嗯，
1: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2: 啊、
1: 天桥三不管，
2: 是
1: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2: 哦，
1: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2: 哦，
1: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2: 吸引观众的
1: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2: 啊，
1: 数来宝
2: 啊，
1: 这艺术。
2: 等会儿，
1: 你要干嘛你？
2: 什么？
1: 数来宝？
2: 哦，数来宝你也知道？
1: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2: 这么着
1: 啊，
2: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1: 你是数来宝？
2: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1: 什么意思？
2: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1: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2: 行，
1: 我乐意跟人学习。
2: 嗯，
1: 那就咱唱一回，
2: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1: 有什么规矩吗？
2: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1: 就是打齐了。
2: 哎，打齐了，
1: 这可不简单呀。
2: 那当然了，
1: 您带着我，
2: 我带着你，带着。
1: 来来来，
2: 走走走。
1: 哎，打，这不是？
2: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1: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2: 打不齐啊，
1: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2: 你听过齐的吗？
1: 啊，
2: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1: 还打齐了，
2: 多新鲜。
1: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2: 啊，
1: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2: 你带着我？
1: 带着你一回。
2: 来吧来吧来，
1: 这再来一回啊。
2: 啊，
1: 这来
2: 来。
1: 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跟着点儿行
2: 吗？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1: 这还不行？
2: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1: 你说打齐了，你是
2: 茄子，
1: 值得一试
2: 啊！
1: 再来一回吧，
2: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1: 再来一回吧，
2: 来呀，
1: 我带着你啊，这位，
2: 你带着我，
1: 将就着点我，
2: 打不起
1: 来，来呀，我。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就喊一二三。啊，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遮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0: 那个，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他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
0: 大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
0: 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上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吧？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走。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

0: 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那个右一皮儿，那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人家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0: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0: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0: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0: 有辙啊，有辙、哎，
1: 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0: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0: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0: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0: 那可以，
1: 行吗？
0: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0: 哎，
1: 我问问各位 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0: 你看，
1: 哇，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0: 来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导线号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犯罪一件龙心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正，尊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魂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跟片有大黄，桃仁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母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2根毛梗，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上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流圆，狗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槟榔四消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

0: 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 您这玩意儿一点
2: 儿，斧钺钩叉，
3: 一阵八方藏刀式。
4: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6: 刘洪怡老师，
7: 哎，是我，
6: 认得您，
7: 认识我，
6: 哎，
7: 甭说，
6: 相声说得好啊，
7: 我呀，
6: 啊，
7: 不成不成，
6: 北京市
7: 啊，
6: 家喻户晓，
7: 哎呦，那哪谈得上啊？
6: 没有不认识您的，
7: 啊，不能，
6: 相声说得多好啊，
7: 不行
6: 啊，
7: 嗯，
6: 我听了您这么多年相声了
7: 啊，
6: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
7: 你问呢？
6: 您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7: 这你还真问着了，
6: 啊啊。
7: 跟您这么说，
6: 嗯，
7: 在北京八辈儿五，纯粹的北京人，
6: 我一猜就是，
7: 是吧？
6: 一听您说话就知道
7: 哦，
6: 北京人说话有特点，
7: 有什么特点？
6: 口甜，
7: 北京人都客气，
6: 是吧？
7: 啊，
6: 北京嘛，
7: 嗯，
6: 文化的古都，
7: 哎，
6: 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了，
7: 哎，
6: 远的咱不讲，
7: 嗯，
6: 就说北京的胡同
7: 怎么样？
6: 胡同市井。那就是文化，
7: 那个奠基的文化底蕴很深的。
6: 是啊，
7: 嗯，
6: 北京它本身不是一个工业城市，
7: 过去没有大工业，
6: 哎，全是做小买卖的
7: 小作坊。
6: 北京胡同里边
7: 啊，
6: 做买卖的吆喝，这就是一门艺术。
7: 这吆喝呀，又叫叫卖，
6: 哎，也叫报君知。
7: 怎么叫报君知啊？
6: 就是告诉人家啊，他卖的是什么商品。
7: 嗯嗯，
6: 推销。
7: 哦，起一个广告的作用。
6: 哎，对了，
7: 啊啊，
6: 你像胡同早晨起来
7: 啊，
6: 卖包子的，
7: 嗯，
6: 这一吆喝出来，这就多少种？
7: 卖包子还分多少种吆喝吗？
6: 你看，您没注意吧？
7: 啊，
6: 卖包子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伙计，
7: 嚯，
6: 穿一身蓝布裤褂，
7: 啊，
6: 戴一个李白帽，
7: 呵，
6: 系个小白围裙，
7: 嗯嗯，
6: 看着那么干净，
7: 哎呦，让您吃着这包子放心。
6: 吆喝出来那是特别的好听。这包子刚蒸出来，啪嚓，把那盖卡上一扣，
7: 嚯，
6: 拿棉被就得给盖上。
7: 干嘛呀？
6: 这是又卫生又保暖，
7: 就是让食客们吃着放心。
6: 哎，吆喝出来一句能打出多大远去？
7: 是啊，
6: 啊，
7: 你给瞧瞧怎么样？
6: 您听着啊，
7: 啊，
6: 吆喝这样，
7: 哎，
6: 刚烤的。

0: 你瞧，还真是这味儿，
1: 好听吧？
0: 好听。哎，怎么叫大大咧咧？
1: 吆喝出来，包子不吆喝包子，
0: 叫什么呀？
1: 包财。
0: 哦，这个呀、是我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讲究往里吃字儿。
1: 对了，一吆喝这样，
0: 怎么着？
1: 打个扇子，包台，包台，好摆一个面子儿不？发面的也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味儿的热。
0: 啊啊！你看，
1: 你看，
0: 还带一后勾，
1: 哎，
0: 有意思。
1: 这是卖包子的
0: 啊啊啊！
1: 要说北京最讲究吆喝的。
0: 是卖什么的？
1: 卖故意的。
0: 哦，就是卖旧衣服的。
1: 卖旧衣服的
0: 啊，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这委托行啊什么的，那过去不是
0: 啊，
1: 过去都是马路边庙会摆个故意摊儿，
0: 哎，
1: 卖这旧衣服。
0: 市场庙会摆故意摊的。
1: 哎，对了
0: 啊，
1: 这卖故意的，可也分多少种啊？
0: 卖故意的
1: 啊，
0: 都有什么故意啊？
1: 您看啊，
0: 啊，
1: 有这个北京故意，
0: 有。
1: 有天津故意，
0: 有
1: 南方的上海故意，
0: 有
1: 陕西故意，
0: 有
1: 山东故意，
0: 有
1: 山西故意，
0: 有
1: 故意故意，
0: 有
1: 有故
0: 哎哎没有，没有，什么叫故意故意啊？
1: 就是两个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0: 嗨，那叫对口故意。
1: 哎，对了，您不看卖故意的这么多
0: 啊，
1: 吆喝出来都是个别另样，
0: 是吗？
1: 啊，
0: 那我问问您，刚才你说咱们这个北京故意吆喝出来什么样？
1: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特别的好。

0: 听
1: 是吧？
0: 啊
1: 啊，那你给来了怎么样？
0: 我来了
1: 啊，
0: 那您得帮我个忙。
1: 有我什么事儿啊？
0: 您给我搭个下句儿。
1: 怎么搭呀、啊？
0: 就俩字儿
1: 啊，
0: 不错。
1: 哦，不错。
0: 哎，对了，
1: 这成
0: 啊，
1: 这成，来吧。
0: 什么就成啊？
1: 来，不是就不错吗？
0: 什么？您瞅这大大咧咧劲，这成，来来吧。什么就来？这不容易，知道吗？
1: 有什么不容易的？
0: 您不看这俩字儿吃功夫啊？
1: 哎呦，这还有功夫呢！
0: 您行吗？您这模样，
1: 不就不错吗？
0: 啊、对呀、啊，
1: 那有什么呀？
0: 您来了呀？
1: 嘿呦，这还先考试、
0: 啊啊？那是啊，
1: 这不来了了、啊？不就这个吗？包、啊、头，对吗？
0: 啊，行啊，刘老师，
1: 这有什么呀？
0: 看来您爸爸是卖故你的。
1: 哎，咱这怎么说话呢？
0: 您吆喝出来是味儿啊？
1: 是味儿，我听过，
0: 听过。
1: 哎，
0: 那咱现在得开始吆喝。
1: 可以，
0: 我这儿的好比是一个故意摊
1: 儿。
0: 我提了起来一件，这件是个皮袄。
1: 哦，
0: 开始吆喝
1: 啊！
0: 您给我搭这下签
1: 没问题
0: 啊。
1: 来吧，
0: 吆喝出来这样啊。
1: 哎，
0: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蛋儿他，
1: 王头
0: 取的溜的黑呀。逼急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0: 伙计
1: 啊，
0: 看完了面
1: 怎么着？
0: 翻过来
1: 哦，
0: 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1: 不错，
0: 上青下白当件黄，
1: 嗯，
0: 这有个名字
1: 叫什么？
0: 叫三阳太太儿的，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就这件皮袄
1: 啊，
0: 您穿上它
1: 怎么样？
0: 甭管多冷的天，
1: 嗯，
0: 刮多大的风，
1: 是
0: 下多大的雪
1: 啊？
0: 什么叫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0: 您穿上它
1: 怎么样？
0: 您冰地里睡觉，
1: 哦，
0: 您雪地里起冲盹儿去吧。
1: 马头，
0: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他这皮袄好，
0: 嗯，把你冻挺了，
1: 冻挺了，这不是废话吗？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上雪地睡觉去，
0: 这不神经病吗？
1: 作死！
0: 哎，这是北京的故意，
1: 是，
0: 嗯，
1: 哎，刚才你说还有什么天津故意？
0: 天津故意，
1: 天津故意怎么吆喝？
0: 跟北京的不一样了，
1: 有啥样区别？
0: 天津人有口音，
1: 哦，对，地方水土不同了。
0: 哎，
1: 嗯，
0: 这个皮袄它就不叫皮袄，
1: 叫什么呀？
0: 叫皮袄，
1: 皮袄，
0: 哎，
1: 还得往里使劲。
0: 对了。
1: 那吆喝出来什么味儿啊？
0: 吆喝出来
1: 啊
0: 就他这故意
1: 啊，
0: 不留神能把自个儿卖了。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您瞧，
1: 卖故意的把自己给卖了。
0: 您不信
1: 啊？哪有这事儿啊？
0: 来，您听着呀。
1: 你来来，
0: 这一件这个皮袄原来就蛋儿他，太阳的好头啊，吸了口的火呀，一嘟噜睡在这个毛头位，大了买的水儿啊，350了我就买呀，
1: 哦，
0: 是罢了他就卖了吧，
1: 是喽，
0: 卖了我也去呀，
1: 哎，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人买皮袄你干嘛去？
0: 跟着取钱去？
1: 哎，没听说过，好吧，买皮袄搭一活人呢。
0: 哎，这就是天津的故意
1: 啊，是是是，
0: 南方
1: 啊，
0: 上海也有卖故意的。
1: 哦，上海还有卖故意的？
0: 上海有一条街叫四马路，
1: 有
0: 专门卖故意的。
1: 那竟是故意摊。
0: 对了
1: 啊，
0: 南方人吆喝这个故意啊特别的快。
1: 那为什么呀？
0: 他嘴里有功夫啊。
1: 花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皮袄啊，
1: 啊，
0: 南方人不叫皮袄，
1: 是
0: 也不叫皮袄，
1: 那叫什么呀？
0: 叫皮袍子。
1: 哎，南方是长的全叫袍子。
0: 哎，
1: 嗯，
0: 一吆喝出来也好听，
1: 是吗？
0: 这样啊，
1: 啊，
0: 这一家那个皮包子啊，要个卖36块一缸。嗯，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成您的
0: 啊？怎么着？
1: 没听清？
0: 没听清？
1: 没听清？
0: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15，
1: 就这一毛五我就没听出来。
0: 上海人说这一毛五啊，
1: 啊，
0: 就叫一港。
1: 哦，还得往里使劲，嗯，一港。
0: 哎，对了，
1: 可好，这费鼻子这个。
0: 这路吆喝就怕伤风感冒。
1: 怎么呢？
0: 伤风感冒一醒鼻涕
1: 啊，
0: 这5分钱零头都没了。
1: 是啊。
0: 哎，这也加了个皮包子啊，要了嘛，哎，36块一缸。
1: 你看
0: 这5分没了，
1: 还把零头扔出去了。
0: 哎，对了，
1: 好家伙，
0: 您说这一天啊老醒鼻涕，这得甩出多少钱去？
1: 这不等于散财的吗？
0: 哎，
1: 哦，
0: 要说最好听的
1: 怎么着，
0: 还得说这个对口故意。
1: 那怎么好听呢？
0: 它难呐。
1: 哦，
0: 这对口故意
1: 啊
0: 里边有撒谎、圆谎、找钱、算账，俩马啃眼似的，一对一嘴儿，脑子反应慢一点儿，这都不成。
1: 行了，行了，行了，嘿，
0: 啊，
1: 你别夸大其词了。
0: 你夸大其词，
1: 你说神乎其神，有什么呀？有什么呀？啊，
0: 这不容易。
1: 有什么不？

0: 这对口故意有什么呀？
1: 又来了，又来了，
0: 你说的你又真有什么？
1: 这您成啊？
0: 嘿，你瞧你这小瞧人，这有什么对口故意吗？不是、
1: 啊、对口故意啊，
0: 是这味儿不是
1: 啊？是啊，
0: 你听这个，听啊，
1: 来，
0: 大了马的官了，是这个吗？
2: 刘老师，
0: 怎么着？
2: 要不说您爸爸卖故意的呢？
0: 哎，你别提这茬，
1: 吆喝出来就是味儿啊。
0: 那当然，咱们学过。
1: 那今儿咱们俩来一回对口故意怎么样？
0: 学一回
1: 啊？
0: 可以呀、啊。
1: 行吧。
0: 行啊。
1: 撒谎圆滑，
0: 没问题。
1: 找钱算账。
0: 打小我数学就好。
1: 来呀，
0: 来吧，来 吧，不就这个吗？瞧着，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二了马的官儿啊。
0: 三了马的官儿啊，
1: 四了马的官儿啊，
0: 这五我说咱马褂排队是怎么着、
1: 啊、那怎么着，
0: 光是马褂啊，
1: 依着您的，
0: 依着我，我们吆喝大马褂，你不能吆喝二马褂。
1: 那我吆喝什么？
0: 你得换换词儿啊。
1: 我得换词儿
0: 啊。
1: 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这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1: 我给您留面子呢。
0: 哟，这有面子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会多少词儿？
0: 嗯，
1: 两万多句呀、啊。
0: 哟呵，
1: 不是说这一句来。
0: 哟，
1: 你说您接不上来？
0: 嗯，
1: 这么大岁数了，
0: 怎么着？
1: 脸皮又薄
0: 啊？
1: 到后台心脏病。
0: 不至于、
1: 啊，
0: 不至于。你说这你一换词接不上来，那是他们
1: 啊。
0: 今儿人把李金斗找来，待会儿他许接不上来。我没那事，
1: 是这话呀、
0: 啊？刘某人不会，
1: 那我可换词了。
0: 你换你的，
1: 来呀、
0: 啊！这有什么呀？这是听着啊。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他没有袖子啊，来，
0: 这
1: 接
0: 这我接不上来了，接不上来了，
1: 怎么接不上来了？
0: 你这孩子呀，
1: 啊，
0: 你缺了德了你，
1: 我怎么缺德？
0: 你缺大德了你，
1: 怎么了啊？
0: 这么点孩子没德行，啊，像话吗？你这个像话吗？啊，我们吆喝大马褂让你换的时候，你干什么？没袖子。还让我圆，我这怎么圆呢？我这个像话吗？
1: 谁没德行、
0: 啊？你
1: 我怎么没德行、啊？
0: 多新鲜呢、啊！你这叫撅人！
1: 我刚才跟您说没说、
0: 啊？你说什么了？
1: 我这里边有撒谎、圆谎。
0: 对呀、啊，
1: 我这撒个谎，您得圆谎啊！
0: 不是，你这让我们怎么圆的？
1: 怎么圆？
0: 大马褂里盖没袖子，我们怎么圆？
1: 您琢磨琢磨，那个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0: 那不成坎肩了吗？
1: 对呀、
0: 啊，啊，
1: 您说坎肩不就完了吗？那是坎肩啊，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0: 哦，就这么一缘法、啊、
1: 这但还怎么着啊？
0: 你早说咱们早会了。
1: 来呀，
0: 这有什么呀？
1: 什么？
0: 来吧，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他没有袖子啊，
0: 那是坎肩儿哦，
1: 买袍去
0: 呀、啊、你买了我的袄肉，
1: 买了我的袄肉，
0: 他有了棉的花哟，
1: 墩儿啦的墩儿啊，
0: 他打了棉的墩儿啊，
1: 他怎么那么厚啊，
0: 那亲娘续的哟，
1: 后娘当的哟，
0: 爱买多钱那
1: 五六毛啊，
0: 说一块的一哟，
1: 我给你两块二啊，
0: 我找你一块一哟，
1: 我给你三块八呀，
0: 我找你两块七哟，
1: 我给你四块九吧，
0: 我找你三块八哟，
1: 我给你117.85哦，
0: 我
1: 来快点，
0: 我
1: 来，
0: 我留下一块一哟，剩下都归你吧。
1: 行了啊，刘老师罢了，您脑子够快的，
0: 够快、啊。这里也就是我，
1: 哎、
0: 换别人啊，今儿就弹我在这儿了、哎。
1: 不错，您脑子够快，
0: 够快吧？
1: 来接着来、啊，
0: 来呀，
1: 接着 来、啊，
0: 来，这有什么呀？
1: 来，
0: 亲是我挡多难呢、啊。
1: 买裤子的，
0: 哎，两条腿儿哦，
1: 一条腿儿的哟，
0: 那是口袋哟，
1: 口袋。
0: 多新，一条腿可不口袋吗？
1: 两条腿儿啊，
0: 那一个人穿哦。
1: 三条腿儿啊，
0: 那没法穿哦。
1: 四条腿儿啊，
0: 俩人穿哦。
1: 五条腿儿哦，
0: 啊，那是手套哦。好家伙！
1: 什么？您还给叫好、啊？
0: 好家伙，各位，也就是我呀。
1: 什么叫好啊？
0: 圆的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
0: 怎么样？
1: 您还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您这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我们吆喝裤子，您给人圆手套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
1: 怎么废话？
0: 你让各位说，有五条腿的裤子吗？啊！我不圆手套，我圆什么呀？
1: 我说你合情合理呀、啊，
0: 这就够合理的了
1: 啊！
0: 也就是我换别人，谁也圆不上来。
1: 没那个
0: 啊，
1: 换我我就成，
0: 你圆得上来。
1: 对了，
0: 那这回我撒谎。
1: 来呀，
0: 来呀，
1: 来
0: 说五条腿儿哦，
1: 三个人穿喽，
0: 给仨人穿的是六条腿儿，
1: 还有个瘸子哦。
0: 哎，去你的吧！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0: 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 感谢您
3: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好，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2: 对，
3: 他是陈曦，
2: 我们哥俩
3: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2: 对对对，
3: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2: 啊，
3: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我想当爸爸。
3: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2: 职业干嘛呀？
3: 什么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2: 我想要个孩子。
3: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2: 就这意思。
3: 不是，你等会儿。
2: 哎，
3: 怎么好好的突然想要孩子了呢？
2: 什么叫好好的？什么叫突然呢？大伙儿都知道，你这岁数，你都有孩子了，我不得来一个吗？
3: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2: 我怎么没想好啊？
3: 啊，
2: 我早就想好了。
3: 想好什么了？
2: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
3: 啊，
2: 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3: 哎，
2: 天天在家里陪孩子。哎，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就
3: 哥，你等会儿，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2: 你孩子是耗子。
3: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2: 嗯，
3: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2: 拿开水一烫，
3: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
2: 嗯，
3: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地骨用力用力用力呀！
2: 陈公公
3: 啊，是个阿哥，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3: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2: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3: 再者说了，自打这孩子一出生呢，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2: 有什么可麻烦的？
3: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2: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的？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3: 起好了？
2: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3: 叫什么呀？
2: 陈字典呢。
3: 老头就看一皮儿吧，老头，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
2: 嗯，
3: 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15.8。再者说了，你这名字起的都威胁，你知道吗？
2: 嗯，
3: 得亏看的是字典，这要看的是汉语字典，
2: 陈。
3: 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知道吗？
2: 什么？
3: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2: 他有什么可烦的？
3: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儿。
2: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3: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2: 啊，
3: 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2: 干嘛？你遛狗呢？你？
3: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15.8
2: 陈字典，
3: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2: 什么样？嗯，
3: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迟到了。
2: 叫他
3: 快出来呀。
2: 哎，
3: 快点。
2: 干嘛还逗狗啊？
3: 陈字典，
2: 这不挺好吗？
3: 快点。
2: 哎呀，
3: 几点了？
2: 哎呀，
3: 爸爸堵上班要迟到了，不知道吗？
2: 嗯，
3: 堵车，赶紧出来穿衣裳。
2: 是堵车。
3: 哎，我的妈呀，你把游泳圈给我摘下来。
2: 嗯，
3: 你上学你带游泳圈干嘛呀？
2: 哎呀，
3: 赶紧穿鞋。
2: 是，
3: 别穿你妈的鞋。
2: 哎呀，
3: 穿你自己的鞋。
2: 嗯，
3: 你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
2: 哎呀，
3: 把枪放下。
2: 怎么还有枪啊？
3: 把枪放下。
2: 嗯，
3: 你拿枪干嘛呀？
2: 是
3: 爸爸爸爸爸爸。
2: 嗯，
3: 我要报杀父之仇。哎，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2: 快穿吧！
3: 毛衣穿进去啊，抬脑袋，伸胳膊，伸手，伸哪儿？伸袖子里头。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了，站好了，哎，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们别晃悠，站好了。
2: 哎呀，
3: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

0: 那么费劲，哎，
1: 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0: 手躲开你，哎，抬脑袋，
1: 还插你嘴，嗯，
0: 就费劲，哎呀，
1: 孩子，
0: 揍你，哎，
1: 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0: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哎呀，
1: 哎呀，
0: 爸爸爸，今儿我不能穿这，我得穿校服，哎呦，星期一，
1: 你说白忙活了。
0: 造孽呀！哎呀，造孽呀！哎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你看看，哎，打！哎，
1: 别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儿子！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
0: 我说打那么顺手吗？哎，哦。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人呢脾气太急，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0: 我跟你这么说，哥，
1: 我跟你说，要这是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0: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1: 不能。
0: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
1: 怎么感受啊？
0: 这么得了，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子典。
1: 你是谁？
0: 陈子典啊。
1: 点点，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过来让爸爸抱一抱。爸抱一抱。
0: 那么恶心的你，
1: 不是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0: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1: 哎，我准不生气。
0: 你来一回，
1: 来呀，
0: 来一回。哎，
1: 你说从哪儿开始？
0: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就从这儿。
0: 你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1: 点点，哎，上车啦。嗯啊，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0: 好嘞。哎，
1: 让给你送学校。哎。哪个校服啊？别闹了，坐好了啊！哎，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0: 嘞，
1: 走喽！
0: 爸爸，爸爸，爸爸！哎，怎么还有女孩答应的？这！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哎，说从前，嗯，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哎，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0: 干嘛呀？
1: 别背绕口令。哦，哎。
0: 哎，我勤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我给你背个课文吧。啊，
1: 课文行。
0: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1: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哦，哎，
0: 爸爸，咱到哪儿了？
1: 到五环了。
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1: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啊！
0: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老有这句呢？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吧。哎，
0: 走喽！
1: 不许淘气啊！哎，复仇者联盟，你瞧
0: 着好。哎，
1: 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0: 爸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嗯，赶紧去上厨房，嗯，拿一个长知识的芝士酸奶啊。
0: 爸爸，这可好喝了，快鼓掌，可好喝了。
1: 嗯，喝完酸奶之后啊，好好写作业去啊。啊，
0: 爸，我不想写作业。
1: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0: 嗯，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1: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0: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1: 行，
0: 我演孙悟空。
1: 哦，那我演谁？
0: 爸爸，你演妖精。
1: 我演哪个妖精？
0: 你演大黄蜂。
1: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0: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嗯，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哎，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哦，
2: 公公嘎给，公公嘎给。我是大黄蜂，呼呼！
1: 我哪来一幅啊？
0: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哎呀，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爸爸没生气。嗯。爸爸错了，爸爸听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0: 我你干嘛呀？
1: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哦，嗯，
0: 爸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写？

0: 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啊。嗯，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个那劲儿呢你啊？啊，给大黄蜂贴条200块钱的账你都会算，100减70你不会？啊，笨死拉倒！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咱们先看各位啊。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0。
0: 哎，再看10位啊，0减7，能减吗？
1: 能。不能。
0: 到底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啊？
1: 不减了。
0: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跟谁借？
2: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2: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2: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0: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得跟100位借吗？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10减7不是等于3吗？
1: 是
0: 不是等于3？
1: 是。
0: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过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2: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3: 这个。
0: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2: 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就是100减70，这是多少？
2: 忘了。
0: 你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0: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2: 你借爷爷钱不还。
0: 哎呀，气死我了！哎呀，
3: 这。
0: 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遍。
2: 小子，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卖的没带。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0: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2: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0: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
2: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啊、哥？
0: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2: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2: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着。
0: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2: 你听我的得了，我把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0: 给我？
2: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0: 这合适吗？
2: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0: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2: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0: 行。
2: 你说说。
0: 哎，媳妇儿，对，那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你干妈妈接呀？不是，是这么回事儿。
2: 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知道，这次咱好好度个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4: 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人人都有梦想啊，
11: 啊，
10: 我问问你
11: 啊，
1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我从小啊
10: 啊，
11: 我就想揣一兜子钱，
10: 哼，
11: 坐着大汽车满世界去兜风。
10: 好，
11: 哎，好，
10: 你这梦想我知道。
11: 那太好了，
10: 当一名公交车的售票员呀。
11: 我，哎喂，
10: 很伟大。
11: 别捧了，别捧了。行了，您说那是揣一兜子零钱，
10: 不是你这是？
11: 我这都是整钱。
10: 什么梦想？
11: 旅行家。
10: 很好。
11: 啊，
10: 我跟您这梦想就截然不同。
11: 那你这装深沉什么梦想？
10: 当老师啊。
11: 是啊，
10: 教书育人。
11: 不是，你为什么想当老师啊？
10: 你不知道
11: 啊，
10: 我心仪的女神，
11: 哇，
10: 最崇拜的
11: 啊
10: 就是老师。
11: 哦，就为这个？
10: 你不知道
11: 啊，
10: 我们打小就是同桌。
11: 哦，发小。
10: 女同学名字也好听，
11: 叫什么呀？
10: 欧阳铁棒。
11: 火。冲这名字，这姑娘肯定长得特瓷实。
10: 瓷实干嘛呀？
11: 铁棒，你想那玩意儿，你知道？
10: 她经常的帮我
11: 啊。对，铁棒嘛，可不没事就得帮你嘛，就
10: 哪个帮啊？
11: 铁棒你帮吗？
10: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11: 哦，帮助学习。
10: 那是我在我们班里
11: 啊，
10: 那也是学霸。
11: 不是什么
10: 学霸？
11: 我看您这不像学霸。
10: 那我像？
11: 这有点像面霸。这个我顶一脑袋方便面似的。怎么
10: 学习好极了？
11: 是啊，
10: 现在铁棒
11: 啊
10: 被我提拔的已经是我们班的副班长了。
11: 哎，那这么说你是班长？
10: 嗯，不是
11: 啊，
10: 差一点。
11: 我怎么差一点？
10: 差一点就是班长了。
11: 哦，是啊，
10: 这不重要。
11: 哦，不重要，
10: 阻挡不了我当老师的脚步。
11: 哦，是啊，
10: 我们还定下目标了。
11: 什么约会？
10: 以后考入一所大学，共同当老师。
11: 嚯，这理想好啊！
10: 以后
11: 啊，
10: 我们朝着同样的目标，迈着同样的步伐，走着同样的道路，当着同样的老师。
11: 您等等，好，再摇就散黄了，就
10: 鸡蛋是怎么着呀？
11: 不是，您说那么热闹，真让你当老师的话，你会教什么呀？
10: 我教数学。
11: 你干嘛要教数学呢？
10: 你不知道
11: 啊？
10: 我差一点就是数学课代表。
11: 不到你这儿老差一点啊。
10: 铁棒最喜欢上数学课呀。
11: 哦，是啊。
10: 知道数学讲究什么吗？
11: 数学讲究什么呀？
10: 出题呀。
11: 哦，得多做题。
10: 哎，我出那题
11: 啊，
10: 数学老师都答不上来。
11: 你等会儿别吹啊，我数学就好
10: 啊。
11: 你把你考老师那题给我出一遍。
10: 那我问问你。
11: 你问我。
10: 在座各位也可以回答。
11: 可以啊。
10: 应用题
11: 啊，最喜欢应用题。
10: 说这老师啊，
11: 嗯，
10: 上课出了一道数学题
11: 啊，
10: 问3×7等于多少？
11: 这不难呢，
10: 很简单呀。
11: 啊，
10: 结果小明给算错了。
11: 有
10: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小明。
11: 嚯，
10: 小明的心里就留下了阴影。
11: 嘿，
10: 我这题可来了啊！
11: 啊，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多少？
10: 嗯，小明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回答，
11: 你这不是数学应用题。你这是脑筋急转弯，你这是。

0: 那是你不会，
1: 没听说过哪有数学老师拿这个脑筋急转弯绕的学生的，这个
0: 我不教这个不完了吗？
1: 就没这么教的。
0: 铁棒喜欢的不是数学，
1: 换了
0: 语文啊。
1: 哦，是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差一点是语文课代表。
1: 不是，你们老差一点到你这，
0: 这都不重要，
1: 都不重要。
0: 知道语文讲究什么吗？
1: 那语文讲究什么呀？
0: 朗诵。
1: 嚯，
0: 我朗诵最好啊。
1: 是啊，
0: 以后
1: 啊，
0: 我带领孩子们朗诵。
1: 哎，您这别以后，在这儿
0: 啊，
1: 当着各位朋友展示一下怎么样？
0: 读一篇
1: 啊，
0: 没问题。
1: 呵，你看，
0: 打浅显的来。
1: 哦，简单的。
0: 秋天到了，有这个吗？
1: 小学的课文。
0: 读这个呀？
1: 有。
2: 秋天到了，听着发音。
1: 我你别美，接着来。
2: 秋天到了
1: 啊，
2: 一行大雁向南飞。
1: 我你这
2: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儿，一会儿排成个人字儿。
1: 我说你
2: 一会儿排成个、
1: 哎、累了
0: 我不累。
1: 大雁累了。
0: 大雁累了像话吗？
1: 说那么热闹，我以后教孩子们朗诵，你连儿化音都不知道啊，还一会儿了还。宝贝儿记住了，那是儿化、
0: 嗯、
1: 人家说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0: 我能不会吗？
1: 会，你读错了。
0: 活跃一下课堂气氛。
1: 哪有这么没溜的老师？你
0: 我换一篇不完了吗？
1: 这又换
0: 闰土。
1: 这可深了。
0: 有这个吧？
1: 鲁迅的作品。
0: 读这个
1: 啊。水生，
3: 嚯，
1: 来给老爷磕头。
3: 呵，
1: 这是我的儿子水生。
3: 哎，
1: 我的儿子
3: 你先别美，
1: 差点让你滑过去。你嘚儿子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叫嘚儿子？你告诉我，
0: 你不明白。
1: 不是我不明白，你又说错了。这儿不是儿化音，人家那是这是我的儿子，还嘚儿子啊。你爸爸天天下班回家，一进楼道就管你叫嘚儿子。嘚儿子开门，嘚儿子吃饭，嘚儿子你妈教你的。
0: 闲的也是怎么的？
1: 不是闲，我就没有这么说的。
0: 我不教这个了。
1: 我又不教了。
0: 铁棒喜欢的不是语文。
1: 不是，铁棒到底喜欢什么呀？
0: 英语啊。
1: 就改了英语了。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差一点啊，
1: 就是英语课代表。你们班没人了吧？
0: 我瞧你这模样，有那么一丢丢的瞧不起我呀？
1: 啊，不，您误会了，我不是有那么一丢丢，我压根儿就没瞧得起你。
0: 哎，你敢让我考你吗？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考我
0: 啊？
1: 你英语考试及格过吗？还考英语，缉毒卡掉地上，我拿脚踩一脚，都比你得的分多。
0: 我是不是
1: 不是枪火？实话实说，
0: 我考你一回，
1: 你来呀。
0: 单词啊，
1: 最怕的就是单词。你来，
0: 西红柿会说吗
1: ？Tomato， 你听这发音 ，tomato，
0: 鸡蛋
1: ，egg，
0: 面条
1: ，noodles，
0: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他是
0: 别想啊，
1: 是
0: 说
1: 他
0: 知道吗？
1: 他
0: 知道吗？
1: 他英国人就不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不会了吧？
1: 就没这个、
0: 啊、怎么了？你不会？
1: 那你说用英文鸡蛋西红柿打卤面怎么说？你太坑了。喝
0: 有什么难的？
1: 哎呦，
0: 炸酱面我也会。
1: 废话，凉粉你还会呢？哪，你这里有一个英文单词吗？你这里头
0: 怎么了？
1: 啊，你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吗？
0: 我们可有梦想。
1: 别提您的梦想了，
0: 考入一所大学。
1: 做梦去吧，
0: 将来共同当老师。
1: 玩去不？
0: 昨儿录取通知书可都下来了。
1: 早我
0: 啊，
1: 怎么着？
0: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1: 考上哪儿了？你们
0: 北大。
1: 我你可你知道北大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吗？
0: 690分，对吗？
1: 行，这么说你们俩真北大？
0: 嗯，铁棒北大。
1: 那你呢？
0: 我差一点。
4: 怎么老差一点呢？
0: 就差那么几分。
4: 差几分？
0: 689。
1: 好嘛，高考就考一分啊，
5: 人家就上了大学了。
1: 那可不上大学了吗？
5: 我只能每天在家游手好闲了。
4: 那模样，
5: 我们还想共同当老师呢。我不就差那么一点吗？
1: 一点儿呢？哎哎，不是，我说哎，挺住了啊，冷静，别太伤心，别太难过。我跟你说啊，一次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你倒霉就倒霉这差一点上。只要从今天开始，以后你多努力一点，多学习一点，多刻苦一点，多认真一点，你踏踏实实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的未来一定不是梦。
0: 对，没想到人家这么有文化呀、啊！
1: 嗨，不敢，
0: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养十年猪啊！
1: 哎，我行行行，那就甭听了。
0: 打今儿起我听你的
1: 啊，
0: 好好学习，脚踏实地，
1: 哎，
0: 未来照样可以当老师，
1: 那是好样的。
0: 我要为我的理想
1: 啊
0: 放声歌唱。
1: 我还要唱？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差一点是音乐课代表。
1: 那又想起来，那你唱起这歌。
0: 当初的我好高骛远，觉得我很棒，以为什么都很容易，我不动脑子想。现在的我一事无成，不能光靠悲伤。今后我要痛改前非，珍惜好时光。

0: 那边。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0: 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没事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特别贵。杀熟吗？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关键这个人啊，还老卖点假货。
3: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0: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货？
3: 错，
0: 错，
3: 那是假肢。
0: 就算那假肢没问题，嗯，那价钱也不对啊。
3: 怎么了？
0: 比外边贵出好几千呢。
3: 你懂吗？你知道吗？你站这儿胡说。
0: 我胡说。
3: 你二大爷那是羊腿，
0: 羊腿，
3: 大洋彼岸的腿，进口腿。
0: 你说这我都不信，反正大伙儿记住了啊，就这个人就不是好人。
3: 喂，这，我多大成不是好人了吗？
0: 还让我说？
3: 我怎么了？我就
0: 上回。
3: 那天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一进门呢，你妹妹在那洗手啊，我怕那水呀溅在袖子上，我从后头过去呢，我帮她妹妹啊挽挽袖子。
0: 她穿的半袖，你俩手是奔着袖子去的吗？
3: 就这么个破事儿，他二大爷弄把菜刀追了我六条胡同，
0: 你活该！
3: 幸亏我跑得快，
0: 我二大爷那假腿把你救了。
3: 无聊，你别老说那腿的事儿。我承认那腿有问题，可是我乐意害人吗？我也不是货源呢。你再着说，我为挣俩钱，我容易吗？我
0: 你挣钱，你想点正道啊？嗯，你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
4: 对吗？
3: 你说了多少年了？
0: 十年，
3: 挣着钱了吗？跟我干吧，你那不成了？
0: 跟你卖腿去？
3: 腿呢？我早转行了，你知道吗？你这是
0: 转，你刚才说转行，你干什么挣钱？
3: 古董文玩，我干了不到两年呢，钱呢，汽车有房，这都有了，齐了都。
0: 这能挣钱？
3: 太挣钱了，
0: 两年。

0: 不到两年。
1: 反正我也听说了，这古董说利润特别大，说是有个炒作，说你买的时候不挣钱，你一炒作就赶上他就挣钱了，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得来了呀，对吗？他能卖我也能卖，回头我挣钱我先别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不是嗯，你这真就是卖这个就能挣钱？
0: 那人也瞧见了，车也看见了，我能骗你吗？
1: 不是，那不是这分人吗？我要是卖这个，他能挣
0: 钱？你当然行，你是演员的，你口齿好，你能推销啊。
1: 我也行。
0: 你这么着，我为了补偿你，这么着啊，你跟我干，
1: 你补偿我，跟你。
0: 你这么着，你当我的主管，
1: 我主管。
0: 你当我的这个下线，不是下线啊。走，你就跟我干吧。
1: 那我二大爷那事我可以暂且原谅你。
0: 是是，我让你挣了钱不就完了吗？
1: 真的，
0: 你要从我这儿进货，你再往出卖去，我让你发财不就完了？
1: 那我算总代理，
0: 可以，
1: 行吗？
0: 可以可以，你跟我干。
1: 那我要卖，我卖点什么？
0: 卖点什么啊？啊，根据你这个条件，你这个气质，你这个形象，你这个才华，你卖扳指，
1: 大拇手指上戴的。
0: 就这东西，
1: 这行，
0: 这扳指上千年的历史。哦，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一般材质都是象牙呀、犀角啊、玉石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1: 什么身份？
0: 王公贵族，公子王孙，卑子卑乐，档次品位在这儿。
1: 那你说我要卖，我卖谁的？
0: 早就给你想好了啊！你卖娘娘的。
1: 说这么热闹，我卖娘娘的，
0: 独一份啊！啊，扳指谁见过女的戴？再者说，我这是娘娘的陪嫁，哦，是娘娘还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1: 物以稀为贵，
0: 材质也不一样。
1: 材质呢？
0: 咱这扳指不用擦，锃光瓦亮，
1: 象牙的，
0: 铝合金。
1: 铝合金呢？那不值钱呢。
0: 清朝铝合金。
1: 清朝有铝合金吗？
0: 清朝进口铝合金。哦哦哦！嘿，这都他们扳指不值钱，还有没有图案？
1: 咱这个呢？
0: 有图案。
1: 什么图案？
0: 咱这扳指刻的全是小坑。
1: 全是小坑，
0: 这叫脏刻，正经乳钉纹呢，最可贵。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1: 这是娘娘的扳指，
0: 对，
1: 铝合金，一圈都是小坑，这不顶着吗？那鞋底我老了有六个。
0: 款式？
1: 什么款式？我就在你这儿弄堆顶着，我马路上摆摊去。我告诉，就这我能发财，我这事也保不住。我告诉你，
0: 他古董文玩得有年头，
1: 这是古董吗？这
0: 他现在你等着，你别着急呀。啊，你搁一万年，
1: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一万年，
0: 古董文玩拼的是文化，拼的是知识，你别着急。
1: 我要着急发财，我能不着急吗？
0: 你着急，咱还有这，你别来，我给你，我让你发财，你别着急。
1: 你这老说让我发财，你哪儿发财？
0: 来，快速的行吗？
1: 那快速，
0: 快速的，
1: 对呀、啊，
0: 捡漏去，
1: 捡什么？
0: 逃，捡漏，逃，懂吗？逃，
1: 没有案底，我逃什么呀？我
0: 淘宝的淘。我跟你这么说吧，啊，比方说一个物件，您知道，别人不知道，你了解，别人不了解，您赢就赢在这儿了。拿一个极低的价格买了这个东西，再一转手，几十倍、几百倍的价格都有可能。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有个朋友是个包工头，他说他前段时间他们那儿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能卖12万，这算捡漏吗？
0: 太算捡漏了！
1: 啊，这就是啊！
0: 管我自己，我碰了多少回呀、啊？
1: 你在哪个工地上？
0: 工地上，
1: 你把它捡了，
0: 上农村自己淘去。
1: 农村？
0: 头半年，我去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1: 清东陵附近。
0: 啊，你还真知道你？
1: 我旅游去过，
0: 有点基础，可以。那个清东陵附近呢，关键那些村庄不一般。
1: 怎么呢？
0: 那是过去清朝守陵人的后代。哦，我待了好几个月，连说带骗，连蒙带唬，找了几件宝贝。 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
1: 大碗？哎，
0: 就这大碗，我20000块钱收了。后来我到北京，上咱首都来，我找了4个专家给我看了3月，我才知道，这大碗，我20000收的，价值30万，
1: 翻一倍。
0: 这没有肾的人智商也不行吗？
1: 这啊，
0: 20000、30万，
1: 4倍，超不过了，我觉着
0: 15倍呀，
1: 15倍，不怎么那么值钱呢？
0: 皇上赏的，
1: 这怎么回事呢？
0: 我也不知道，人专家一说，咱才明白。嗯，想当初在清朝，大清朝一统江山296年的历史，坐下了12位皇帝，其中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康熙大帝。他除鳌拜、平三藩、统一台湾、抗俄侵略、进兵西藏、治理黄河、编修典籍，功绩不胜枚举，在16岁便至擒鳌拜。当年的鳌拜张扬跋扈，无君无父，根本不把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康熙帝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敢作敢为，布置周密。一日遇机，由宫廷侍卫和拜堂阿组成的宫廷卫队，趁鳌拜独入宫廷受诏之时，加以擒捕，并公布其30捆大罪，将其绳之以法。此举一是幼帝有胆有识，二是不哭兵奋死拼杀，才成胜利之局。康熙帝亲政后，嘉奖重兵，封官赐爵，其中每人减少官窑定烧的青花大碗一个，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千金不换万金难求，乃是皇家的御赐之宝。后有一不苦兵9世孙家遭突变，变卖此碗，我得到消息后重金收购，一是我宅心仁厚，二是敬畏历史，30收藏保存，30万值吗？
1: 不贵。
0: 你看你那个死样，你这
1: 真不贵，
0: 多新鲜！现在好些人抢着要着呢，屁后追着我，那我
1: 不有人买。
0: 现在这有钱人寂寞，空虚，无助。冷淡，他就得买这古董文玩，揣在身上，拿在手里，搁在家里，提高生活品味，显着自己有档次，有生活。他
1: 对，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哦，因为大伙儿可能能看出来，
2: 我就比较有生活品味。
1: 我空虚，寂寞，无助啊！哎呦。太冷淡了，不是你不准备要卖啊？
0: 正准备出手，
1: 正准备，你别卖给别人了，你就卖给我就完了。
0: 30万你要了？
1: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那些人你30万行，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
0: 那多少？
1: 咱俩这关系在这摆，
0: 没谁跟你有关系，这时候套近乎没谁。
1: 哎，咱俩有关系？
0: 谁跟你有关系？
1: 你有你想你忘了？你不还给我妹妹卷过袖子呢吗？啊，背不住以后你还是我妹夫呢，
0: 有可能吗？
1: 还别不告诉你，我妹妹一直对你有好感。你仔细回忆回忆，咱俩那时候一去我二大家，只要你一去，我妹妹就洗手，你一去她就洗手。
0: 我怎么那么脏呢？我她老洗什么手啊？
1: 引起你注意啊。有时候你想你待的时间长了，我妹妹洗4-5趟，那手都洗秃噜皮了，光药钱花多少钱？你是真没看见还是心里没数啊？
0: 那我跟你妹妹，我们俩，
1: 我跟我二大爷说去，
0: 行吗？
1: 你放心，妹夫，关键你这大花碗，你卖给别人，你是不是还不如卖给我？
0: 对，你要这么说，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这大碗值30万块钱，我也付出辛苦了，我又跑北京找专家，我
1: 给你5万，你20000收的，5万差不多。
0: 你5万跟30万，你差着比例呢，
1: 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我妹夫， 咱这都实在亲戚，大伙儿看笑话嘛。
0: 拿钱，
1: 成交了，
0: 5万，拿钱，
1: 拿钱，
0: 拿钱。
1: 那个妹夫啊，卡行吗？
0: 卡也行，卡还便捷，
1: 卡行，
0: 多好，卡我卡也行。
1: 这张卡就5000块钱。
0: 你拿我找乐了？你
1: 不是不是找乐？
0: 5000哪行？我2万块钱收了，我让找专家给我鉴定。
1: 定金？
0: 不懂，我
1: 一共是5万嘛？
0: 啊，对，5万、啊。
1: 我先给你5000定金，嗯、啊、剩下那320，我回头打你卡。
0: 我说那15倍，你算不明白呢？你感觉在这儿挡着我呢是吧？你是啊，45000什么320啊？还有溜整呢你？
1: 啊，行行行行，
0: 那你先把这给我，咱们回来再说呗。
1: 我能先看看货吗？
0: 不信任我？
1: 不是不信任，反正一会儿你也得给我，我跟大伙儿我也显摆显摆，对吗？
0: 这就是你，我告诉你，去花2亿人，我绝对不让他看这东西。
2: 小雷，
0: 万岁爷赏这东西，我跟你说真是。
2: 行了，5万，变30万，这是捡漏吗？
0: 请您几位尊重历史，来点掌声。御窑、官窑好几百年，康熙爷赏给不苦兵，为了奖励他们立功。
1: 我的了吧？
0: 你钱，你先把这给我，4万5啊！
1: 4万5，
0: 不是320。
1: 行，
0: 4万5，你慢点，这是万岁爷赏的，你慢点，拖住了，知道吗？
1: 行。
0: 4万5啊！
1: 行，你放心，
0: 打我卡里啊！
1: 慢走，
0: 记住了，4万5啊！
1: 行。
0: 还是4万5，
2: 5000块钱就行了，没白来，弄个大碗，5000块钱，转手30万，怎么那么贵？
1: 没听人说吗？皇上赏的，你听人都秃噜秃噜就说了一大套，那碗呢？
2: 胎体坚硬，你看色泽多纯净。
1: 你可跟人说的一样，我碗底写着款的吗？这不写的，微波炉专用。给我回来！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 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打竹板我都进阶了。

0: 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2: 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1: 就是
2: 大没关系，
1: 怎么着
2: 咱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儿。
2: 那你忙去吧，走吧。
1: 我不忙。
2: 什么呀，就唱当件儿啊。
1: 唱哪点？
2: 第五场和第六场。
1: 第五场是
2: 打虎上山，
1: 第六场
2: 打进匪窟。哦，
1: 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段，
2: 家喻户晓，
1: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2: 可不吗？
1: 咱们分分角色吧。
2: 分分角色，
1: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
2: 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2: 对，
1: 我英雄人物。
2: 您本宫。
1: 你演谁？
2: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笑话。
1: 您还说像，这坐山雕是卷毛的吗？
2: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1: 你会唱吗？
2: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哦，还是说听您，
1: 主要还是听我
2: 搭架子。
1: 行行行，
2: 行吧。
1: 咱们从哪儿唱？
2: 咱把桌子搭一搭，
1: 就在舞台这唱。
2: 前面当舞台，您就施展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吧，
1: 来吧来吧。
2: 咱说来搭下桌子。嗯，好，这个呢，您拿着。
1: 我拿这个。
2: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嗯，打虎上山。
1: 好的，
2: 这场呢没我事儿啊。您自己表演
1: 什么呀？
2: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1: 别别别别别别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2: 那第六场了。
1: 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没你事儿，
2: 没我事儿。
1: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儿。
2: 我赶个谁呀、
1: 你演个店小二。
2: 谁？
1: 店小二。
2: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3: 没有。
2: 没有吧？没有。
1: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2: 没有。
1: 再说一遍，
2: 就没有。
1: 没有哈。
2: 没有。
1: 那我不唱了。没。哎，不讲理。
2: 别，
1: 外行，按我们行话这叫棒槌。我跟他上戏。
2: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1: 绝对有。
2: 怎么呢？
1: 别让我问住了。
2: 你说
1: 我呀、上酒铺喝酒去。
2: 对，
1: 店小二不卖给我、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十八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2: 您这哪什么戏？
1: 武松打虎。
2: 咱俩谁棒槌？我说
1: 会的太多串了，
2: 您都查死了，这都
1: 怨你、你给我这干嘛呢？
2: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1: 戏台那马鞭。
2: 马鞭
1: 我误会了。
2: 您以为呢？
1: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2: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1: 马鞭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2: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1: 哦，还骑马呢？
2: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1: 看我骑马的做派。
2: 对呀、
1: 骑马的做派
2: 就是一上场啊，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1: 朝天凳
2: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1: 打死了。
2: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1: 打个旋子
2: 就看你的做派。
1: 看我什么
2: 做派？
1: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2: 我还唱出人命来
1: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2: 朝天凳
1: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2: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1: 我还打旋子。
2: 对呀、
1: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2: 是
1: 从这头打那头去。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2: 我还给人拆了，我赔得起吗？我
1: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2: 行，就不看你打旋子。
1: 那别要这，
2: 那身子要是没有呢？那您就直接唱吧。
1: 就直接唱、
2: 唱吧。
1: 唱什么？
2: 唱戏，
1: 什么词儿啊？
2: 我合着你不会。
1: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2: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2: 忘了。
1: 忘是没忘啊。
2: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2: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1: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2: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1: 查住了，查住了一点点。
2: 行，
1: 说一下，
2: 告诉你，
1: 开头
2: 春林海跨雪原。
1: 对，春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2: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1: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2: 对，想起来了。
1: 春林海跨雪原这段、
2: 对，
1: 他是交响乐伴奏啊。
2: 交响乐的。
1: 那乐队呢？
2: 那哪有啊？
1: 没有
2: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1: 这样吧，今天 满足各位观众。
2: 哎，好啊，
1: 我连乐队一块

0: 学。
1: 那您卖个力气吧，
0: 带伴奏的，
1: 快快来吧，
0: 长号的声音。
1: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干嘛呢？呜呜的。
0: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1: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来来，继续。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俩演的鬼片合着。
0: 出完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可乱死
0: 我。跨雪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启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哎啊，是这不是？
1: 那是
0: 是
1: 往下唱，
0: 就会这一点，
1: 就会这一点。人这伴奏可够瓷实的。
0: 那当然了，我打小学的能不瓷实吗？
1: 打小学的会这点儿，
0: 这啊这事出有因。
1: 怎么回事？
0: 我跟我师哥学这戏，
1: 对，
0: 学到这儿的时候，我师哥说了，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1: 是。
0: 腔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1: 有嘎调。
0: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1: 是，
0: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合的。
0: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就这一点不会，还赶上了。
1: 你说这不缺憾吗？
0: 这样吧，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1: 行，没别的了，
0: 没了。
1: 身段也没有啊，唱腔也不会啊，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0: 那怎么办？
1: 你就完了呗，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五场就完了。
1: 那可不完了吗？
0: 按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1: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0: 这就完了，
1: 完了。
0: 那咱来怎么？
1: 第六场，
0: 第六场
1: 打进匪窟，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搬把椅子。
0: 行行行，去去吧去，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干嘛
1: 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0: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1: 给你搬的椅子。
0: 对啊，
1: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0: 谁坐？
1: 坐山雕的座。
0: 坐山雕有座，
1: 多新鲜呢！
0: 有座啊。
1: 干嘛呀？
0: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哎，我都行啊！
1: 别别，
0: 坐山雕我也会，
1: 那行，
0: 那不就土匪吗？
1: 不不不，行别，没有半截换角的，
0: 没事，我来这个。
1: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0: 不坐
1: 不坐，
0: 你不坐
1: 不坐，
0: 我也不坐，
1: 谁都不坐，
0: 给我
1: 干嘛呀？
0: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1: 还坏蛋？
0: 英雄形象，
1: 不是什么角就为抢这座？
0: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1: 杨子荣，杨子荣，
0: 杨子荣，
1: 咱演这第六场啊啊，你先下去吧。
0: 我下去了，
1: 下去吧。
0: 再见。
1: 哎，别再见，干嘛去？
0: 我走了。
1: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六子，你就上来。
0: 那叫下去。
1: 对啊，
0: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背场。别说外行话啊，背场。
1: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背场。
0: 干嘛呀？
1: 你演的谁呀？
0: 杨子荣啊。
1: 杨子荣。
0: 对啊，
1: 英雄
0: 是英雄。
1: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0: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1: 又你跟我打招呼？
0: 应该怎么样？
1: 英雄上这样，
0: 就得这样。
1: 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0: 这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我得怕你看出来，
1: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0: 就必须这样。
1: 多新鲜，
0: 咱就不改良了。
1: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0: 不改不改，老了老了。
1: 火，
0: 行吧，
1: 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0: 许你踩就许我踩。
1: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0: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1: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0: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1: 我不跟你废话，
0: 踩吗？
1: 都踩。
0: 行，
1: 都踩，都踩
0: 啊！来，
1: 下去。
0: 我表现英气，
1: 踩我脚了。
0: 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1: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0: 咱这样吧，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1: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0: 别过线啊！
1: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0: 来来，没踩着吧？
1: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土，
0: 盖得好，
1: 盖得好啊！
0: 打我干嘛？
1: 你盖得好像话吗？
0: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1: 我要你奉承我。
0: 那怎么着？
1: 往后说呀，
0: 还得往后说。
1: 多新鲜！天王盖土，
0: 汉帝河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0: 捞哪人呢你？
1: 是这词儿吗？
0: 应该什么词儿？
1: 锄禾日当午。
0: 哎，你说。
1: 全乱套了！
0: 你要怎么着？
1: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
0: 宝塔镇，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说，
0: 你先。
1: 天王盖土，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1: 对呀，对呀。
0: 应该说什么？
1: 精神焕发。
0: 对呀。精神混，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0: 打我好几回了你，
1: 再来两遍，
0: 不打我了，
1: 谁也别打谁，
0: 行，
1: 好吧，
0: 不打了，
1: 来，你看，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0: 你说吧，啊、你说吧。
1: 我说天王盖地虎，啊，你说宝塔镇河妖，嗯，我说莫哈莫哈，嗯，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就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0: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1: 告诉你，
0: 用你啊！嗯，我是谁呀、啊？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吧，不是行不行？
0: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1: 别错了，
0: 重来，
1: 再来。天王盖的红。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你猜呢，哎
1: 对，我猜得着吗，
0: 你猜不着，你说，
1: 一是马，一是刀，
0: 对，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白龙马，不是、黄标，不是赤兔，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谁问谁呀、啊、
0: 你问我问我，
1: 刀是什么刀，
0: 青龙偃月，不是，
1: 又变光棍了，
0: 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日本指挥刀，
1: 和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行，
0: 那你说，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1: 你可累死我了吧，
0: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1: 有你这么哑的吗，
0: 搅和我，
1: 你会不会、
0: 啊、我们这
1: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0: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1: 咱俩直接到最后
0: 啊，到最后了，
1: 我听您差点就完了
0: 啊！展示我唱功。
1: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0: 那我唱，我唱。嗯，然后怎么着？
1: 我说，嗯，好胡彪，嗯，你献图有功，我奉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0: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1: 唱
0: 唱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
0: 啊，想不起来了，
1: 怎么还是忘了，
0: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忘了，
1: 行，你就这段熟，
0: 你提醒
1: 四句
0: 的，
1: 今日痛饮庆功酒、啊、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不是？
0: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
1: 绝念招，
0: 咱不出错儿都
1: 行了吗？
0: 行了，
1: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0: 从头来，
1: 不许错了，
0: 开始
1: 来。 天王盖的红，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圣说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现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松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皇军所赠的牡丹江五河楼。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0: 谢三爷。
1: 唱，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哎呀呀，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1: 您这是杨子荣？
0: 这是杨钰莹。
1: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5: 谈不到优秀，
4: 是您吗？
5: 您捧我，
4: 我专门找你来的。
5: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4: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5: 跟我比赛？
4: 对了，
5: 您是干嘛的？
4: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5: 您说什么？
4: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5: 捡起来。
4: 什么掉了？
5: 脸。
4: 这叫什么话？这叫
5: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4: 挺优秀的。
5: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4: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5: 是啊，
4: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5: 听说什么了？
4: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5: 就是我。
4: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5: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4: 对了。哦，能比吗？
5: 可以啊。
4: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5: 不是感动的、
4: 啊、能比吗？
5: 呛的。
4: 什么叫呛的？
5: 你吃蒜了吧？
4: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5: 闻出来了。
4: 吃蒜了。哦，没救面。
5: 光吃蒜？
4: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5: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5: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4: 好吃啊。
5: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4: 对，
5: 咱们俩人比赛
4: 能比吗？
5: 然后 PK 一回。
4: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5: 说相声都不吃亏。
4: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这吃什么呢？
5: 韭菜盒子。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4: 什么呀？
5: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4: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5: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4: 捡你拿手的来吧。
5: 干嘛捡我拿手的？
4: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5: 哦、人家还照顾我。
4: 行吧
5: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4: 什么呀？
5: 就是这个。
4: 这是？
5: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4: 什么意思？
5: 快板。
4: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5: 能比吗？
4: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5: 什么都行。
4: 你就说怎么比吧。
5: 怎么比呀、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4: 我也来一段，
5: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4: 是这意思？
5: 怎么样？
4: 那咱俩谁先来呀？
5: 我先来呀。
4: 你先来。
5: 我打个点你听听。
4: 我瞧瞧。
5: 咱先得来个架势。
4: 哦，还有个架势。
5: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4: 谁鼓掌了？

0: 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 你说谁呢？
0: 你这个叫战俑。
1: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呀？
1: 这叫怀中抱月。
0: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1: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0: 为什么呀？
1: 怕打着话筒。<笑>
0: 好解释。
1: 哎，对了。 那是副导演、副德领长的呢，可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0: 听着就是点儿啊。
1: 好了，
0: 行，你来了，
1: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哇，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嗯，学着点。
0: 哇！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哇，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怎么样？
1: 啊，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
0: 啊！
1: 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得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嗯，我全会。
1: 你全会？嗯，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嗯，100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嗯，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啊。
1: 喊麦，
0: 喊麦呀、啊，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哦，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嗯，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

0: 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你是干什么的呀？
5: 说相声的。
4: 说相声啊，你为什么要说相声呢？
5: 弘扬民族文化。
4: 也为挣钱。你挣不了钱啊，演员嘛必须要出名，有名才有利，你出不了名啊。
5: 我怎么就出不了名啊？
4: 你都不具备出名的条件，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出名？现在你这说一段多少钱呢？
5: 37，
4: 税后。
5: 没税。
4: 37。嗯，今年高寿啊？
5: 24。
4: 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5: 我早就该死是吗？
4: 早就该死，24岁了。你养活自个儿，你有条件吗？你有实力吗？你活着干嘛呢？
5: 那我就这么演着呢。
4: 幸亏我看好你。
5: 看好我？
4: 跟我走。
5: 跟你走？咱们跟你走干嘛？
4: 给我当小秘。啊？叔，
5: 吓我一跳。
4: 给我当秘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5: 弄错了，我说相声的，你的秘书那活我干不了。
4: 我找的不是普通的秘书啊，写写算算，打个电脑，做个报表，我不要这种秘书。
5: 不是，
4: 我要的秘书的条件必须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会来事儿，有眉眼高低，出去让我长脸，让我有派。我要这种秘书。
5: 会说话呗，就
4: 会说好话。
5: 那那么多说相声的干嘛单找我呀？
4: 你条件好。
5: 我条件好？
4: 你看你这色儿啊，就你这肤色，我把你带出去人都得捧我呀。
5: 怎么捧？
4: 马总好眼力呀。 啊您又换一飞庸。哎，
5: 长得黑我就飞庸啊。
4: 你的条件，
5: 那您往这儿一站，您这条件也很明显呢。
4: 看出来了，
5: 我跟着您出去都有人问我啊。怎么着，又带儿子遛弯呢？
4: 什么话？这话也就是跟我说，跟要让我爸听见你就完了。
5: 你爸是谁呀？
4: 我爸你不知道？
5: 不认识。
4: 那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大股东，一把手。我在我们公司，那我就是一人之下，或万人之上。按照过去的话说，知道吗？
5: 什么呀？
4: 我这叫权倾朝野，
5: 权倾，
4: 居草屯粮， 招兵买马，图谋不轨，揭竿而起。
5: 你要造反吗？
4: 造我爸反，你管着吗你？
5: 造吧造吧，
4: 我这是告诉你我的重要性。再者说，你知道我爸有多疼我吗？
5: 我哪知道去？
4: 有一个车，
5: 车
4: 有一个车叫什么？劳斯莱斯。
5: 不，那是好车呀，
4: 好车
5: 啊，好车！
4: 我爸送我，
5: 送你，
4: 小玩意儿，
5: 小玩意儿，
4: 小玩意儿。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哪个国家叫迪拜，
5: 最有钱的国家。
4: 我在那儿有楼，
5: 送你，
4: 送我。
5: 啊，你看看啊，
4: 钻石，
5: 那值钱，送你，
4: 成筐的送，
5: 还土豆似的，还成筐的，
4: 藏獒，
5: 好狗，送你，
4: 送我，
5: 哎呦，
4: 大熊猫，
5: 国宝，送你，
4: 看过，
5: 看，我到动物园买张票，我也能看，
4: 价值不一样，不等同啊，我在我们公司，我说我要天上星星，有人给我摘去，我说我要河里王八，有人给我捞去。我说西瓜是咸的，没人敢说是甜的。我说煤球是白的，没人敢说是黑的。我说我看着滨江道别扭。嗯，转天我爸爸劝业场安四个轱辘，拉大胡同就卖了。
5: 我听着都悬了。
4: 有实力呀、啊！
5: 不是，那我要跟着你给你当秘书啊，我这个待遇方面，你得比我这说相声挣得多吧？
4: 你才挣多少钱？这你
5: 37呢？
4: 咱先不谈工资啊。嗯，你现在有房吗？
5: 租着呢。
4: 租房？
5: 住房？
4: 给我当秘书，嗯，给你来一套
5: 煎饼。
4: 房？
5: 来套房？
4: 别墅行吗？
5: 别，我光听说没住过呢。
4: 别墅，上下两层，两层带跨院的，行吗？上下两层跨院的。别墅行吗？
5: 行，
4: 我给你做，
5: 没做，
4: 你
5: 给我做，
4: 没做，
5: 不，你等会儿，什么叫给我做呀、啊？
4: 我给你做报表了，我爸一批有了。
5: 你这么一比划，有点害怕呢。
4: 害怕？报表，我爸一批有了。
5: 这么着给我做，
4: 装修好了给你进家具，
5: 还管这？
4: 立柜、床、沙发、冰箱、电，你来个电视。
5: 哎，我爱看电视的。
4: 别来，你这么着，你呀、啊，你来个纯屏的行吗？
5: 人都是纯平的，
4: 纯平的好，纯平的省纸，
5: 省纸，
4: 我给你做，没问题。
5: 不是您先别做，什么叫省纸啊？
4: 我写一张纸成吗？别浪费，写一张纸，啪一批，有了。
5: 哦，这意思啊、哎哦。
4: 那个，你有出行的工具吗？
5: 我有辆自行车。
4: 自行车，我给你来一辆。
5: 来辆电动。
4: 什么品？汽车。
5: 送辆汽车，
4: 奔驰、宝马行吗？
5: 都是好车，
4: 听我的，你来个马，啊，你来个大白马，我给你坐，没问题，没坐，大白马。
5: 不是，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马到了十字路口能烧起来吗？
4: 大宝马，白色的大宝马。
5: 你说清楚，我听着瘆得慌的。
4: 大宝马，那个都给你配好了，家里头给你来两个小姑娘。
5: 小姑娘干嘛？
4: 伺候你的起居，照顾你的日常。
5: 那不要了，回头我看她漂亮，我再伺候她。你不要了，
4: 不要算了。咱俩得打电话呀，你有这个东西吗？
5: 有一个诺基亚，
4: 诺基亚哪儿去？我给你来一个吧。
5: 送个手机，
4: 给来个 iPhone 九。
5: iPhone 九？
4: 有 iPhone 九吗？废话，你能见过吗？我们这都高端的人才用那东西呢。啊，这前两天我爸跟。

0: 作知道吗？
1: 我跟苹果公司都有合作，
0: 这我能说算彰显实力吗？
1: 那太有
0: 非智慧。
1: 我说您这，您给我这么好待遇，具体的让我干点什么呢？杀人放火的伤天害理我干不了。
0: 伤天害理你干不了那个吗？你
1: 那干什么呀？
0: 不是告诉你给我当秘书，就是出去让我有脸，这吹牛行吗？
1: 怎么着怎么着
0: 吹牛？
1: 说相声哪有不会吹牛的，那后台都会。
0: 好，那就行了，那就行。
1: 不是这吹牛怎么吹呀、啊、
0: 怎么吹呀、啊、
1: 嗯，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比方说我跟客户呢正谈事儿呢、嗯、你看天有点晚了劝我回家，这一套话你会说吗？
1: 这我会
0: 啊。会啊，
1: 您站着
0: 来一回啊。嗯，
2: 少爷您看天色已晚，咱们打道回府吧。
0: 你大姨说你是太监。
1: 怎么就太监？
0: 人家都说你像太监了。
1: 不是啊，
0: 不是让你捧我们显着我有派，吹牛不懂吗？
1: 怎么吹呀、啊、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当着众人，少爷看看您劳力士的金表都几点了，赶紧穿着您阿玛尼的大衣，踩着您鳄鱼牌的皮鞋，出门坐劳斯莱斯回别墅吃老妇人为您精心准备的韭菜盒子吧。
1: 韭菜盒子
0: 不要时间长，要不然韭菜一凉就粘牙了
1: 啊。是啊，
0: 嫌堵没关系，往上瞧，咱家的直升飞机正跟那儿盘旋着接您呢。
1: 还盘旋着？
0: 您可别忘了，吃完了饭您有一份重要的土豆合同还没签呢。
1: 这什么合同？
0: 得这么夸。
1: 这太夸张了，
0: 这样显着我有身份我才高兴。
1: 我就为了您高兴
0: 啊，
1: 我就天天的就捧臭脚。
0: 不光捧臭脚
1: 啊，
0: 骂街行吗？
1: 什么
0: 骂人骂街？
1: 掌握了一些。
0: 不用谦虚，你绝对有当泼妇的潜质。
1: 什么叫泼妇啊？
0: 骂人行吗？
1: 不是怎么骂呀、啊、
0: 怎么骂？哎你看啊，比如说咱俩开车出去了、
1: 开车
0: 撞一老头，
1: 哎呦
0: 这一套行吗？
1: 这我会说，
0: 这行了
1: 赶紧下车把老头扶到道边。
3: 大爷没事吧？
1: 不行咱就去医院，我们家少爷就去。
0: 让你骂街，
1: 老头也骂，
0: 一视同仁。
1: 咱撞的人家
0: 更得骂他，
1: 还骂
0: 下了车你得这样。
1: 嗯，
0: 哎老头作死那是，没看见大爷的劳斯莱斯吗？碰着你是小的，碰着车是大的，你赔得起吗？你出门没长眼是吗？眼力不行了，看着我。哎这是几、嗯、
1: 这看得清吗？这个
0: 没事少出来，你再闯死你再。告诉你，我们小爷在这边当玩闹的时候还没你呢。哎，
1: 没谁呀、啊、
0: 不长。你知道他爸多有钱吗？你来这套啊、闭眼还装死。你给我站起来，
1: 人家
0: 来点火力，起步走、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0: 不缺钱呢，
1: 你撞了人家还那么横。
0: 哎撞了他咱就得赔钱，既然赔钱我还不骂他吗？
1: 你要给人撞坏了，
0: 撞坏好，撞坏找我爸。

0: 在外边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儿。就你这种人，你别看你有钱，你活得可怜，不像个好人。
1: 你怎么乐成那样了呢？我不是好人，你那么解恨吗？你
0: 我怎么可怜了？你生活没有追求，
2: 你瞧见我没有追求了，你大爷一乐你就痛快了是吗？
0: 我先不管他，你天天什么也不干，你有什么追求？
2: 你瞧见我什么也不干了？
0: 你干什么了？
2: 我要干的事都是大事，我要干的事都是正事。
0: 什么正事？
2: 我要吃尽天下美食，赏尽天下美景，哪儿的姑娘漂亮我去哪儿。什么叫明星？哪个叫模特？我钱没我拿不下的。
0: 你看这审美
2: 啊！我要把那蒙古大草原买下来，边上种上篱笆，我在里头天天打兔子，
0: 还打兔子。
2: 我要把那撒哈拉大沙漠买下来，整个沙漠就我一人，我一个人在里头尿尿和泥放屁砸坑。
0: 你尿了那么多吗？你
2: 我要把那大西洋买下来，我弄条轮船，我让它天天给我撞冰山，
0: 冻死你。
2: 我要把那阿尔卑斯山买下来，我弄400条吉娃娃拉着我到处转悠，
3: 也就拉你。
2: 我把埃及那金字塔买下来给我掏空了，我自个儿缠满了绷带，我站那儿装法老，
3: 给自个儿埋了。
2: 我把那布拉格的广场买下来，我让他开夜市，给我卖啤酒、砂锅、羊肉串。
3: 瞅这买卖！
2: 我把伦敦奥运会的主赛场买下来，我让他给我改菜地，这边种洋葱，那边种韭菜。
0: 你爸得有多少钱呢？
2: 有多少钱？有的是钱。
0: 说了半天，你爸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咱家那公司你去过吗？
0: 没见过。
2: 哎呦，门口天天停着黄色的大汽车，摆着大花篮，这边站男的，这边站女的，训练有素，一动不动，面无表情。推开门往里头一瞧，我爸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边，这边是元宝点心，这边是唐装钞票，墙上写着我们家牌匾字号，
0: 叫
2: 丧葬一条龙。
0: 办白事儿呢？你爸不是有钱吗？
2: 有钱是有钱，不能花呀。
0: 怎么呢？
2: 得烧
0: 鬼庙啊。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7: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9: 今天特别高兴，
10: 尤宪超
9: 啊，是我
10: 啊。
9: 不，你是名人。
10: 我呀，我不行，这底下的圈
9: 名
10: 人我不行。
9: 你演过电影？
10: 那是演过。
11: 你在《1942》里演过二
10: 啊，
11: 《霍元甲》里头演过霍，《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10: 什么
11: 二货达人？
10: 哎，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11: 一会儿
10: 啊
11: 演出完
10: 啊，
11: 带你
10: 干嘛？
11: 淘气儿一下。
10: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让人听着怎么？
11: 去哪儿？我家。
10: 你们哪儿？
11: 我家。
10: 你们家？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11: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10: 见过。
11: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
10: 哎呀，太小了。
11: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10: 很正常啊。
11: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10: 600平啊！
11: 啊，
10: 见过。
11: 你见过、啊？你见过吗？
10: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你要干嘛呀？
11: 我是说、
10: 啊、
11: 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10: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11: 对。
10: 哎呦，那没见过。
11: 去我家，
10: 您家
11: 都能见着。
10: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11: 65平。
10: 哎，那个醒醒你啊！
11: 醒什么呀？我
10: 不是65。

0: 五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
1: 哎呦，建筑面积65平，
0: 那使用面积呢？
1: 3000多平。
0: 哎，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1: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0: 哦，加建呐。
1: 哎，谁敢管我？
0: 没有。
1: 我要告诉你
0: 啊，
1: 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0: 谁谢你啊？
1: 楼下老王。
0: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1: 谢我家水管
0: 啊。那就叫拆那个。
1: 什么叫拆呀？
0: 不是怎么了？
2: 小潘
0: 啊，这是老王。
2: 小潘
0: 啊，
2: 你们家的游泳池
0: 啊
2: 漏水流到了我们家。
0: 哎呦，
2: 你给解决一下。
0: 那是得拆那水管。
1: 不是老王
0: 啊，
1: 着什么急呀？别急，我说王老吉。
0: 哎，王老吉
1: 啊，
0: 这着什
1: 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
0: 啊，
1: 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
0: 嗯，
1: 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0: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1: 找我？
0: 啊，
1: 这找得着我吗？
0: 这不找你怎么办？
1: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0: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1: 行，小潘
0: 啊。
1: 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哥，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
0: 哎呦我的妈！
1: 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
0: 啊，
1: 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0: 怎么呢？
1: 请的什么朋友
0: 啊？
1: 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0: 你看他还挺横的。
1: 小潘，我管不了你
0: 啊，
1: 有人能管你。
0: 你看真急了。
1: 行，我打一电话。
0: 嗯，
1: 没过一会儿，
0: 谁来了？
1: 社区刘大妈来了。
0: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2: 小潘呀，
0: 啊，
2: 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0: 是，
2: 咱待会儿再说。
0: 还有别的事儿，
2: 咱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0: 什么意见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0: 哦，
2: 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0: 什么意思？
2: 净哆嗦呀！
0: 哎呀，那劲儿够大的
2: 啊。最可气
0: 啊，
2: 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
0: 啊
2: 跟跳迪斯科似的
0: 啊。
2: 你小子还唱什么？
0: 什么
2: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遗像扔楼下去了。
0: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1: 不是吗？
0: 嗯，
1: 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
0: 啊，
1: 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0: 哎，这话怎么讲
1: 啊？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
0: 哦，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1: 我有钱，我任性。
0: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
1: 对，
0: 嗯，
1: 免费是免费。
0: 对对对，
1: 你游泳
0: 啊？
1: 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0: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1: 也就
0: 啊，
1: 28000的吧。
0: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1: 再说了
0: 啊，
1: 你吃饭
0: 啊，
1: 你不得花个4-5万吗？
0: 哎呀，
1: 啊，你上 KTV
0: 啊，
1: 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0: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1: 什么叫穷疯了？
0: 这
1: 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
0: 哎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啊，
1: 你看我白公馆里请了什么朋友？
0: 不是
1: 戴的什么表？
0: 不，
1: 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0: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
1: 你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0: 是，
1: 有人能治你。
0: 还有谁呀？
1: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
0: 嗯，
1: 坏了事儿了。
0: 怎么的？
1: 把城管叫来了。
0: 这是执法队伍啊。
1: 城管同志
0: 啊，
1: 我跟您开玩笑呢。
0: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
1: 啊，
0: 怎么回事？
1: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0: 能不急吗？
1: 告诉你，必须得拆。
0: 哎，
1: 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0: 你还急
1: 啊？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
0: 啊，
1: 咕咚一脚
0: 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哎，跪下了，干嘛？
1: 城管同志，
0: 哎呀，
1: 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
0: 嗯，
1: 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0: 啊，
1: 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人听啊？
1: 不听？
0: 那不还是了吗？
1: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我这么一闹
0: 啊，
1: 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0: 就得今天拆。
1: 我给他们提人。
0: 你还提人？
1: 拆我
0: 啊？
1: 看见我白公馆了吗？
0: 嗯，
1: 请的什么朋友？
0: 戴的什么手表？系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动动咱试试。你怎么也会了？
1: 你一会儿说8遍了，这管用吗？管用妈呀！
0: 啊，
1: 太管用了。
0: 是啊，
1: 我这么一说，这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0: 怎么说的呀？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要动手啊！这是，
1: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
0: 啊，
1: 这时候 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0: 说什么？
1: 小潘呀、啊，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0: 对，
1: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嗯，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0: 多不容易。
1: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0: 你瞧瞧，
1: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0: 太缺德了。
1: 小潘呀、啊，嗯，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0: 对。
1: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嗯，谁受得了啊？
0: 是，
1: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嗯，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0: 多心酸。
1: 您这么一唱，嗯，老伴儿说什么，嗯，我都听不清了。
0: 火更瘆得慌，您看看，
1: 同志，嗯，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嗯、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0: 这多好。
1: 同志，嗯，劝您还是拆了吧。
0: 城管的，
1: 我承认，嗯，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0: 对，
1: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0: 你瞧瞧，
1: 一提我们是城管，嗯，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哎、可是我得问问你，嗯，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嗯、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嗯，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0: 对呀，
1: 小潘呀、啊、还是赶紧拆了吧。
0: 赶紧吧。
1: 只听轰隆一声响、啊、白公馆瞬间倒塌。
0: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1: 大爷大妈，嗯，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嗯，我再也不狐假虎威15喝6了、哎、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一楼往下建。
0: 干嘛呀？
1: 给他改成真正的
0: 白公馆。哎，就这个呀。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吃纸制品，
8: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拍拍手，拍拍手，健康生活跟我走，要养成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12: 行，等会儿，干嘛呢？
11: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12: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11: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12: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11: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
12: 啊，
11: 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12: 什么实话呀？
11: 我，没看出来。
12: 没有，
11: 不认识我。
12: 我认识你。
11: 自我介绍一下
12: 啊，
11: 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12: 健康推广官，
11: 太对了。
12: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1: 那当然有了。
12: 有吗？
11: 请看大屏幕。
12: 哦，还有照片啊。
13: 这身材太好了。
11: 哎呀，精神小伙呀！
12: 擦擦哈喇子，先擦。
11: 哎呦，
12: 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1: 我怎么了？
12: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1: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2: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儿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

0: 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 不是你什么毛病？你
0: 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0: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 有，
0: 有吗？
1: 师傅。
0: 师傅，
1: 对了，
0: 怎么呢？
1: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0: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1: 你不信？
0: 不，
1: 你问去。
0: 谁？我，
1: 你问师傅，你问他。
2: 不是你
1: 发微信，你问他。
0: 别闹，是在这看着呢，
1: 对不对？
0: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答我这个事儿。
1: 不对，
0: 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0: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什么呀？
1: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0: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1: 你看你不用老捧。
0: 我们这就得说。
1: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0: 说什么呀？
1: 糖尿病。
0: 啊，
1: 这是不是？
0: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 那不行啊。
0: 怎么呢？
1: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0: 怎么得的呢？
1: 生活不规律，因为什么呀？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0: 咱这行就这样，
1: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0: 啊，也有道理。
1: 还有谁呀？
0: 还谁呀？
1: 于大爷于谦老师，
0: 于老师也是
1: 喝酒，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0: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 对不对？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0: 喂，等会儿，总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 我这不是咒的
0: 啊！
1: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0: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 对了
0: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1: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0: 啊？怎么了？
1: 重点在糖尿病。
0: 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得预防这个。
1: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0: 怎么呢？
1: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0: 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0: 十年以后？
1: 对了，
0: 没想过。
1: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子。
0: 还说这病？
1: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0: 啊，
1: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0: 那叫什么呀？
1: 德云甜团。
0: 是我们长得甜吗？
1: 不是病，懂吗？
0: 个个都这病。
1: 德云社那家谱就是德云的病例。
0: 病例，
1: 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0: 啊！
1: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0: 你缺德不缺呀你？
1: 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0: 得有个车啊！
1: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0: 啊，去演出去。
1: 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0: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1: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一个拿着强心针，
0: 嚯，
1: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0: 你看看你，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还有一个呢，
1: 跟着。
0: 跟着干嘛呀？
1: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0: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1: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0: 撩起来，
1: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
0: 你可太缺德了！
1: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0: 我可不敢想
1: 象。你敢看吗？
0: 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1: 还不
0: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1: 有你呀！
0: 这演出还有我。
1: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0: 为什么呀？
1: 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0: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1: 你不赫兹科大师哥吗？
0: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没用。
1: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0: 我。
1: 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0: 体检？
1: 对呀，
0: 两三年前体过。
1: 两三年体一回检？
0: 好像是体。
1: 不是，你体检完了人

0: 怎么说呀？
1: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0: 人家说什么了？
1: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0: 不是你等，
1: 这个是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 说我短裤穿太高，
0: 短裤穿太高。
1: 对，
0: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 胆固醇是什么？
0: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1: 啊。
0: 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
1: 啊，
0: 半罐子，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0: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
1: 啊，
0: 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
1: 哎，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0: 说你还不信
1: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0: 全都找上你。
1: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0: 健康推广官啊。
1: 推广官。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0: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 啊，我先问问付费吗？
0: 不付费啊。
1: 哎，不付费就行。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0: 老话说
1: 啊，
0: 筋长一寸瘦活十年。
1: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0: 对不对？
1: 那咱怎么
0: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0: 下叉可以。
1: 啊，试试。
0: 你腿劈开点，我看
1: 现在就是。
0: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 行了，
0: 极限了，
1: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0: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
1: 啊！怎么借助？
0: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1: 哦，慢慢的
0: 深呼吸，
1: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0: 不得借助外力吗？
1: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0: 怎么了？
1: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0: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 您等会儿，什么
0: 器械训练？
1: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0: 哎，对，就这
1: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0: 怎么了？
1: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0: 怎么这么多借口？
1: 我告诉你，就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0: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 累点那东西。
0: 这也不喜欢。十锁，
1: 十锁怎么这么熟？
0: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 石碑，
0: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1: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0: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1: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0: 你看，这人，你说实话还急了，你
1: 我能不急吗？
0: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0: 对呀。
1: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0: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1: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0: 短裤不用穿太高。
1: 别说了。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这是8090说相声。
4: 对，
3: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4: 哎，
3: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4: 哎，这话怎么讲呢？
3: 您看，过去来说
4: 啊，
3: 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4: 八角鼓
3: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4: 哦，
3: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4: 啊，
3: 相声依附于京剧。
4: 哦，学人家唱京剧，
3: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4: 啊。
3: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4: 啊，
3: 又模仿话剧
4: 哦，相声剧嘛，
3: 歌曲火了
4: 啊，
3: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4: 哦，
3: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4: 哦。
3: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4: 有点意思，
3: 是不是？
4: 嗯，
3: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4: 什么呀？
3: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4: 对，
3: 但是拆开了好多。
4: 是
3: 拿这唱来说
4: 啊，
3: 那就不容易
4: 啊，太多了。
3: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4: 啊，
3: 开场小唱
4: 是
3: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4: 有这么讲的。
3: 现在没人唱了啊。
4: 哦，
3: 为什么不唱呢？
4: 啊，
3: 有它的原因所在。
4: 您说说。
3: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4: 没有
3: 在这个剧场演出，
4: 嗯，
3: 就街边马路边变道沿、
4: 啊、
3: 天桥三不管，
4: 是
3: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4: 哦，
3: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4: 哦、
3: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4: 吸引观众这
3: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4: 啊、
3: 嗯、鼠来宝
4: 啊、
3: 嗯、这艺术
4: 等会儿
3: 你要干嘛呢？
4: 什么
3: 鼠来宝
4: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3: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4: 这么着
3: 啊，
4: 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3: 你是鼠来宝？
4: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3: 什么意思？
4: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3: 我年纪小啊，
4: 啊，
3: 虚心学习，
4: 行，
3: 我乐意跟人学习。
4: 嗯，
3: 那就咱唱一回，
4: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3: 有什么规矩吗？
4: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3: 就是打齐了。
4: 哎，打齐了，
3: 这可不简单呀、啊。
4: 那当然了，
3: 您带着我，
4: 我带着你带着。
3: 来来来，
4: 走走走。
3: 哎，打这不是？
4: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3: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4: 打不齐啊。
3: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4: 你听过齐的吗？
3: 啊，
4: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3: 还打齐了，
4: 多新鲜。
3: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4: 啊，
3: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4: 你带着我？
3: 带着你一回。
4: 来吧来吧来，
3: 这再来一回啊。
4: 啊，
3: 这来
4: 来。
3: 哎，跟着我点儿，你跟着点儿，
4: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3: 这还不行？
4: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3: 你说打齐了，你是
4: 茄子，
3: 值得一试。
4: 啊，
3: 再来一回吧。
4: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3: 再来一回吧。
4: 来呀、啊，
3: 我带着你啊，这位。
4: 你带着我。
3: 将就着点我。
4: 打不齐了。
3: 来呀、啊，我。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遮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开始啊。
1: 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
0: 我都没唱。
1: 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所以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儿，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

0: 剃头膨胀吗你？快点来听剃头膨胀。
1: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啊。剃头膨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0: 都
1: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0: 怎么没有啊？
1: 你见过吗？
0: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膨，
1: 那是衍生的啊。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0: 那拿什么打呀？
1: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0: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1: 哎，
0: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1: 各位，见过吗？
0: 这什么呀？这是
1: 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叭。
0: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1: 当然能打了，这个它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0: 你说
1: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0: 是吗？
1: 现在好几百年了，
0: 600多年了，这
1: 是啊。
0: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1: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来，咱试试，
1: 来一回，
0: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1: 当然没问题了，走，
0: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啊、
1: 还真能打呀、啊、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吧，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哇，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
2: 哇，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个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行吧，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醋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腐，这个左一截这个右一截，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您这个豆腐爱死的人，有豆腐丝儿，豆腐片，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凉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嗯、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也

0: 肯定是雪亮，
1: 对不对？哎，我问问各位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0: 你看，
1: 哇，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0: 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镜，真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赐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我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0两，金毛梗叫汪汪，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让床，大葱丸小葱丸，胖大海鸡溜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槟榔四椒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

0: 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吹草浪，牧歌悠扬，草原永远是山河大地上最动人的画卷。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他将为我们带来经典草原歌曲《牧人》。身为少数民族歌者，郭军的歌声自带辽阔质感，浑厚温润，悠远绵长，将草原的广袤无垠、牧人的淳朴坦荡娓娓唱来，让我们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空灵。

0: 感谢听友郭军真挚动情的演唱，一曲牧歌把我们带到风吹草低的大草原，耳边仿佛能听见晚风拂过牧草的声响。看过了北国草原，接下来我们向着高远的雪域前行。高原之上的纳木错如同上天遗落的碧玉，常年依偎雪山身旁，安静澄澈。下面有请听友刘慧然带来朗诵《天上的纳木错》，让动听的嗓音带领我们邂逅这片圣湖。
1: 纳木错是天上的湖，是飞鸟的家园，是云朵的镜子，是风舍不得离开的地方。我是在翻越纳根拉山口的那一刻遇见纳木错的。当车子转过最后一道山梁，那片延展至云端的蓝便猝不及防地撞进眼底。那不是天空的浅蓝，也不是海水的湛蓝，而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澄澈又透明的深蓝。那蓝泛着宝石般的光，仿佛把整个苍穹都揉进了湖水，一眼望去心就醉了。我见过太多的湖泊，也见过太多千姿百态撩人心魄的湖水，而纳木错是唯一一个让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的湖泊。纳木错是静谧的，它静得仿佛与世隔绝。纳木错是圣洁的，它圣洁地宛如我们的灵魂已被湖水拥抱洗涤。湖边的风是从念青唐古拉山的方向吹来的，它带着雪的气息，带着冰川融化的声音，带着一个古老而干净的秘密。它穿过我的身体时

我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生命涌动的激情和回声，那是久远的、被遗忘的、人与自然相互融入而感动的心跳。我踩着挂满露珠的草垫走向湖边，脚下的冻土坚硬而温热，我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时间的光影里。湖水近在咫尺，是透明的蓝绿的交叠，湖边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和时而游过的小鱼，湖边的草地上有许多的玛尼石层层叠叠地垒在那里，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六字真言。我蹲下身，用指尖轻轻拂过石头上的彩色文字，仿佛能触到朝圣者掌心的温度，触到他们把心愿刻进石头里的虔诚。有人说纳木错是天上的湖，我想这不仅仅指的是它地理位置上的高度，而是它在人们心中的高度。纳木错蓝得那么纯净，它静得那么超然，没有人敢在这里大声喧哗，没有人愿意用粗俗的噪音惊扰这一片神圣的土地。我想纳木错应该是天上人间的梦境，它把天空的蓝、雪山的白、经幡的庄严、玛尼石的圣洁都揉进了自己的怀抱。它静静地伫立在凡尘之上，像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雪域高原的岁月，守着人间虔诚的信仰。太阳西斜的时候，湖水的颜色变了，它从深蓝变成浅蓝，又从浅蓝变成了青绿，最后变成一种说不出的颜色，像黎明，像黄昏，像所有介于清醒与梦境之间的时刻。我想天上的纳木错，它应该不是湖，它是天空对自己的倒影，是大地为自己保留的一个永恒的梦，是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偶尔窥见的天堂的模样。

0: 听友刘慧然用饱含深情的诵读，一字一句勾勒出了圣湖干净空灵的模样。告别青藏高原，我们再去遥远的新疆，大西洋的水汽眷顾着山谷，孕育出梦幻动人的赛里木湖。湖水随着晨昏季节不停改换容颜，每一天都有崭新风景。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听友青石的朗诵《赛里木湖变奏曲》，一同品味湖泊潮汐更迭的万般风情。
1: 我曾以为世间最动人的蓝深藏在遥远的沧海，直到遇见赛里木湖，才懂得真正纯粹的蔚蓝源自天山雪岭千万年的沉淀。它远离俗世喧嚣，不染四季浮躁，以一身清宁底色静静铺展在天地之间，默然容纳山川风月，自带温柔而磅礴的气韵。清风拂过荒原，为这片湖水开启无尽的变奏。长风漫卷而来，将万顷碧波轻轻揉皱，粼粼浪纹叠着流云的影子，层层荡漾，缓缓绵延。浪花轻吻岸边草甸，繁花随风落向湖面，都被这无边深蓝温柔承接。天光次第铺洒，让湖水生出万千层次。破晓的冰蓝，清空的湛蓝，暮色的幽蓝，随光阴流转，步步生姿。天鹅掠水翩跹，游于烛光前行。湖畔人声轻扬，落进悠悠碧波里，化作岁月温柔的回响。静静凝望着湖山水色，心底忽然通透澄明。赛里木湖从不拘泥于一种模样，风起则涟漪万千，风停则静若明镜，光影流转间自有万般风情。它接纳每一阵风的奔赴，包容每一片云的停留，在无常光景里始终从容舒展，生生不息。原来人生亦是如此，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轨迹，也没有既定不变的答案。我们这一生有风有浪是常态，有起有落是寻常，不必执着于固定的姿态，不必苛求完美的圆满，更不必困在一成不变的世俗框架里。所有风雨都是成长的淬炼，所有辗转都是生命的丰盈。学会接纳世事起伏，包容岁月无常，在喧嚣里守住本心，在流变中温柔生长。人生如湖，岁月如歌，那些途经的风雨，遇见的光影，经历的聚散，终会拼凑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篇章，成为生命里最动人的变奏。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夜幕缓缓笼罩神州大地，清冷月光洒落千山万水，烟火城镇、山川江河全都裹上一层柔和光晕。此刻的中国既有山河的雄浑，也有烟火的温情。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朗诵的经典篇目《月光下的中国》。温柔饱满的声线，细腻真挚的情感，将月色下的山河锦绣、家国温情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治愈人心，尽显华夏大地的温润与磅礴。
2: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古朴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千年仿佛 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到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明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

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粹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听友王征温柔的诵读打动人心。月色之下，我们读懂了故土山河的万般柔情。月色温柔，山河静好，满目山河皆诗意，遍地风光皆浪漫。领略了湖海月色的壮阔温柔，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归辽阔草原，邂逅原野的灵动与浪漫。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将带来动听歌曲《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悠扬婉转的旋律，清新灵动的歌声，畅想草原的无垠风光与纯粹美好，为这场山河听觉之旅画上温柔圆满的句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安平崔氏仁义刚正，文成武卫，名传千古。这回的故事啊，要从保定涿州说起。有着天下第一州美誉的涿州，有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又出了哪些名流史册的英雄志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在涿州城东拒马河畔有一座卢氏族祠，这里是世界卢氏族先的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卢氏后裔来到这里祭拜祖先。被他们奉为范阳卢氏始祖的，那就是东汉一代忠良，他叫卢植。卢植出生在涿县的卢家场村，他是刘备的老师，在历史上声誉极高，曹操曾经称赞他是国之真干，世之楷模。宋朝的太宗皇帝也为他写下过尚书光耀千年史的句子。卢植为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
6: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啊，卢植少年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名师马融。马融是儒学大师，文化名流，当时很多世家子弟啊投师在他的门下。虽然比不上孔子弟子三千，马融门下的学生也有1000多，这样庞大的班级容量啊，老师的课要怎么讲呢？而学生又要怎样学才能脱颖而出呢？
7: 这卢植啊，从小聪明好学，年轻的时候自学了一些儒家经典，虽说无师自通，但在学习当中难免遇到一些拦路虎。为了让学问更进一步，他四处探访名师，

0: 气的年代，扯着嗓子上课，大家也不见得都能听见。马蓉呢就想了个办法，以词相传，就是啊，先教几个人，然后让这几个人呢再去教别的人。其实真正能够得到马蓉亲自面授的弟子也并没有多少，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当中，就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卢植。马蓉讲课的方式古往今来独树一帜，每次讲课的时候啊，他坐在高堂大殿上，用粉红色的纱帐做隔断，一边让学生静坐听课，一边让歌妓奏乐起舞。在这种环境当中，一般的人受不了那靡靡之音以及美女的诱惑，难免想入非非，精神涣散。但卢植却无动于衷，目不斜视，几年如一日专心学习。马蓉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也很器重，不久啊便把助教的职位交给了卢植。后来马蓉经常以卢植为榜样教育其他的弟子，要居于闹市而心无旁骛。卢植学成之后回到了涿州老家，收徒讲学，教书育人。当时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不少都是社会名流，像刘备、公孙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经学家的高佑等等，他们都是卢植的弟子。除了研究学问，卢植还有个爱好，喜欢喝酒。史书上说他能饮酒一担而不醉，典型的北方好汉。卢植作为一名学者，并不局限于书斋当中死读书，他对政治异常敏感和关注，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不久呢，这东汉政坛发生变故，这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1: 指点江山，一介书生怎样大胆进谏？激扬文字，教书先生如何毛遂自荐？
0: 汉元帝死了以后，这皇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太后的爸爸窦武在朝廷里边很有威望，人缘也好，他就策划组织文武大臣迎立河北安国市东北谢都亭侯刘弘，就当了皇帝。这个人就是汉灵帝。公元168年，汉灵帝登基，为了感谢窦武的拥立之功，他就诏封窦武为大将军，掌管全国的军队，把持朝政，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们都见风使舵，上赶着巴结窦武，请汉灵帝给窦大将军要加封爵位。卢植听说了这事儿，他给窦武啊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高度评价了窦武对汉室的重大贡献，然后引经据典说，皇帝去世以后，按照亲近等次另立新帝，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作为大臣的窦大将军，您呢是做了一件分内的事儿，怎么能够说功高盖世呢？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被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歌功颂德，岂不是有贪天之功之嫌疑吗？卢植建议窦武最好辞爵朝廷大赏，同时还提出了要强干弱枝的建议。他认为几代皇帝都不能够子承父业，从外封的诸侯当中寻找嗣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目前各地都不安宁，那些叛贼们虎视眈眈，朝廷应该按照古礼给各个王侯的儿子还有宗族当中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加官封爵，安抚天下，才能够强干弱枝，巩固统治。
1: 卢植的一番规劝发自肺腑，出自公心，相当有预见性。可野心勃勃的窦武把这番话呀当成了耳旁风，他一心想借加封的机会就壮大外戚的势力，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肃清朝政。要说窦武的思路啊也没有错，可是他的想法太急了，而动作又太慢了，导致计划是全盘落空，还招来杀身之祸， 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

0: 锋呢。
1: 当时啊，宦官专权，窦武作为外戚的代表人物，一心想除掉这宦官以绝后患，但是他也明白，毕竟现在窦氏一族根基还浅，势力还单薄，还得继续在朝廷当中寻找同盟。很快他就发现了太傅陈蕃也有这个意思。有一天他们俩开会的时候，这陈蕃悄悄地就对窦武说，这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人在先帝的时候就操弄政权，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现在不杀了他们，以后的事就难办了。窦武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随即就和这陈蕃一拍即合，各自找来了一帮亲信，就开始商议计策。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年的五月，这东汉上空出现了日食，窦武就以此为由，请窦太后要诛杀宦官。他下手很快，请示还没有批下来，他抢先就杀了两个宦官。可是窦太后呢，他却有些迟疑，计划就有点拖了。这时候有人就写信劝窦武，事不宜迟啊，应该立刻行动，免得夜长梦多生出变故。可窦武这个人也有点优柔寡断，这么一犹豫一拖延，他就出了岔子。有个宦官啊，他叫朱宇，偷看了窦武写给窦太后的奏章，知道了这宦官要被满门抄斩的事情，特别生气，他就骂道，宦官放纵当然可以杀，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非得要赶尽杀绝呢？他就把这事情啊透露给了曹节以及其他的宦官，这些人听说是又惊又怕，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们第一时间就挟持了汉灵帝，夺了窦太后的西书，派人就去抓窦武。当时宦官的势力比窦武强啊，他们一造反，谁还敢跟着窦武干呢？窦武就成了孤家寡人，走投无路，只好自己了断，他的家人也就相继被杀。经历了这场风波，卢植对于时局精确的分析把控，对是非曲直的公正评价，就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各地官员纷纷邀请他出来做官或者做幕僚。因为窦武事件余波未平，淡泊名利的卢植一一都婉言回绝。不过卢植最终还是走上了仕途。那么打动卢植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务呢？我们稍后接着说。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当时东汉朝廷设立了太学，经过朝廷批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李寻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对于周易、尚书、诗经等七种经典就进行校对，并且把这七种经典呢用隶书刻在石碑上，放在太学的门口，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平石经，或者称为太学石经。在涿州老家当老师的卢植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兴奋，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啊，他有意把自己教学儒学经典的讲义进行了整理，有丰富的经验和积累，他觉得弘扬儒学自己也应该尽一份力，于是呢主动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请求要参与教典五经的工作。在这封自荐信当中，卢植表达了弘扬儒学的强烈愿望，他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这儒学五经的理解，指出啊，五经、周礼等儒学经典当中重复和错误的地方。他说因为条件有限，自己没有能力全部梳理善写并呈送朝廷，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带着两个书童到京城专门来校对古代的圣典。此外他还建议皇帝要设置博士、立学官，也就是咱们现代所说的教授， 普及儒学教育，让天下人呢都明白圣意。卢植的这封求职信到了朝廷里，引起了皇帝和朝中大臣们的重视，他们都为这位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皇帝就立刻下诏征召卢植到京城来任职，还按照卢植的建议设置了博士。从此这位卓俊的书生就开始步入了官场。不过卢植这个人真是命运不济，做官没多长时间，这国家就发生了动乱。本来是一介书生的他，又被人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这又是怎么一场变故呢？
2: 遇人不淑，文弱官员遭遇何种暗算，挂帅出征，仕途险恶，性情中人历经哪般风雨，宦海沉浮。
1: 话说这西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75年，江西九江发生了军事动乱。本来是文人的卢植，按理说和这件事儿他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是没想到啊，朝廷里好几个官员为了自保都不愿意去出征，他们居心叵测地到处制造舆论，说卢植文武双全，建议皇帝任命他为九江太守，率兵去镇压造反。这皇帝呢就听信了左右大臣的建议，任命卢植为九江太守。军令难违，卢植真的就披挂出征。他倾其所能，恩威并重，利用出兵围剿和劝降相结合的方法，就平息了动乱。不过卢植呢也为此是费尽心机，心力交瘁，他随后就称病辞去了官职。可还没有消停多久，国家就又遇到了南夷的反叛。因为朝廷实在派不出得力的大将和官员，皇帝是伤了脑筋。这时候呢，又有人建议说，卢植曾经在九江镇压有功，还是请他出征，定会马到成功。于是皇帝又下诏任命卢植为庐江太守，卢植就再次领命出征。来到了庐江上任之后，卢植深知为政的要诀，坚持务存清静的理念，我不和你兵刀相见，咱就好好的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受到他独特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的感召，当地造反的那些部落纷纷归降，不战而和，出现了一派和谐的局面。一年之后，卢植因为业绩突出又调回了京城，升官做了议郎，也就是咨询建议的官员。他就和马日禅、蔡邕等人一起入住东关，开始整理校点这皇宫里收藏的五经，并且承担了补叙汉记的工作，终于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卢植心里这才踏实下来。可是还没有好好的做上几天学问，他又被皇上惦记上了。汉灵帝觉得当下卢植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不当紧的事情，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他纳入朝廷的智囊团，要参与治国理政。因此他又下诏让这卢植担任尚书，就做了皇帝身边的要臣。这正是卓俊少年行千里，师从马融求真谛，弘扬儒学欲桃李，仗义执言展诚意。
0: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 38年。

0: 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几十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只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1元梦。这部电影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神话。这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然而，这部大受欢迎的片子在拍摄之初并不被专家看好，只是一部低成本无明星的小制作。那么这部小片子是怎么大获成功的？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7: 现如今呢，中国电影市场可谓是越来越火，跻身亿元俱乐部，变成了时下许多电影人的终极梦想。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仅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亿元梦，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的神话。这部电影呢，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
8: 蠢货，难道你们都是打铁的吗？
9: 单就枪声的部位来看，

0: 又不像是自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除非是个疯子。
2: 像都布满了武的人，只要枪声一响，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然那么握着的是无声手枪，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1: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3: 一部作品能够有不少经典台词流传下来，足可见这部电影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了。我手上的这本小说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本书讲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争取上海的解放，在敌人心脏与敌军统保密局特务斗智斗勇、机智勇敢地获取敌人潜伏计划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让这部小说风靡一时。在这部小说众多的铁杆粉丝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正是他促成了小说最终改编拍摄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常燕。
4: 常燕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第一次读到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时，就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然而直到十几年后，常燕才开始准备电影的设置。为了尽量还原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常燕等五个人到了上海卫戍区司令部查阅过去敌伪资料，但当时不是党员不允许看，他们五个人中只有常燕和另一位同事是党员，这样查阅资料的重任就基本落在了常燕的肩上。
3: 这些档案不允许抄写，不允许拍照，常燕只能靠大脑记忆。为了创作剧本，常燕等人在上海待了将近有3个多月的时间，每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在招待所里点灯熬夜编写剧本。查阅了大量的敌伪资料以后，编剧、导演、演员全面了解地下党员的艰苦战斗环境，这些为电影的整体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改编出的剧本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吕征的肯定，他对常燕说，你们干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工作。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这时的向梅已经40岁出头了，按照当年人们的观念，这个年纪的女性似乎并不是女主角的最佳人选。更何况在拍摄《保密局的枪声》之前，向梅甚至有10年没有演过电影。那么导演常燕为什么执意要她来当女主角呢？她又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要用黑白胶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4: 和当时其他电影里年轻单纯的女主角不同，《保密局的枪声》的女主角更有大姐的风范。
3: 影片中扮演女主角史秀英的就是她，向梅。导演常燕找到她，那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在为影片物色演员，一次常燕在上海的一个影院观众席中见到了向梅以后，就认为女主角史秀英这样一个角色非向梅莫属。然而由于影片正在放映过程当中，不便于上前和向梅进行沟通，等电影结束以后，向梅又消失在了退场的观众席中，一面之缘，没有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把常燕可急坏了。那么常燕究竟是怎样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把向梅找到的呢？
4: 一 因为看到向梅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在一起，常燕就推测向梅很可能是上影厂的人。于是一位负责演员工作的副导演很快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寻人。根据描述，常影厂寻找的是一位28、29岁、个子1米67左右的女演员，但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同志苦思冥想也没想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3: 难道向梅不在上影厂吗？当然不是。实际的情况是，长影厂副导演传递的信息太不准确了。这个时候的向梅，您知道多大年纪吗？已经年过40了，身高也只有1米64，但是由于她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又因为身材纤细，就显得个子高挑，给了导演常燕错误的第一感觉，以至于无论副导演怎么描述，也找不到这个28、29岁的女演员来。最后辗转几回，直到上影厂拿出了厂里女演员的照片集，一看到向梅的照片，寻人的副导演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她，这才终于找到了向梅，成就了这段经典。片中饰演男主角的演员陈少泽，在当时则是影坛的新兵，保密局的枪声是他的处女作。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一个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人来出演影片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
7: 详细情况了解吗？
8: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情妇之类的东西。
4: 1978年的夏天，31岁的陈少泽还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在业内小有名气。当时保密局的枪声的副导演专门到上海邀请他去长影试戏。
3: 对于男一号的选择，剧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陈少泽试镜的视频，剧组和相关的领导反复的观看并且讨论。导演常燕觉得陈少泽不错，很符合剧中人物的需要。然而也有人说陈少泽太嫩了，这样的男一号将来这戏啊不要砸在他的手里。最后导演常燕力排众议，坚持启用这个年轻的话剧演员。
4: 剧中有一个片段至今我们都记忆犹新，陈少泽饰演的地下工作者刘孝臣，在接受军统头子的考验时，被带到狱中看望一个伪装成被俘的我方地下工作者的女特务。但刘孝臣机智判断出了真伪，心头从悲到喜，表情还要表现得一样冷酷无情，但眼神要稍稍有所变化，才能表现出内心的活动。拍摄时导演要求用一个变焦处理，摄影机的焦点先是对准军统头子的脸上，然后再过渡到陈少泽的脸上。陈少泽的眼神正好在焦点聚时的一刻完成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快速过渡，得到了导演和剧组的一致好评。
8: 您弄错了。
9: 什么？您方才说我动心了？
8: 是的，
9: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的是一个男的，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8: 男的？
9: 是的，是一个男的。
8: 他是谁？
9: 不认识。
3: 为了演好戏，陈少泽还曾经特别地采访了许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
4: 陈少泽采访的无名英雄们说，做地下党的就有这个本事。我坐在这个办公室，如内屋有人在拨电话，他拨的什么号，打给谁的，我能听得出来。这让陈少泽有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把他们的机智拍出来。他们有的人连解放没几天这一关就没熬过去，当时他们20多岁，他们有的是在谈恋爱，有的刚结婚，他们也怕死，都想活，只是他们有信仰。
3: 导演常燕的眼光没有错，在影片中陈少泽身穿美式军服，挺拔英气，潇洒自如。自从他饰演了少校副官以后，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在当时彩色电影已经开始渐渐地流行起来， 如此看重自己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的长夜为什么选了黑白色调呢？
4: 1979年是国庆3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当时各电影厂都把精力放在了为国庆做重点片献礼片上。

0: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重点片《献礼片》是大型舞剧《蝶恋花》，因此保密局的枪声既不是长影的重点片，也不是献礼片，只是一部低成本的小片子。
1: 由于当时彩色胶卷有限，只能播给献礼片《蝶恋花》使用，保密局的枪声要想拍成彩色片，就只能选择保定产的代代红彩色胶卷。但是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代代红的质量并不好，几经权衡，保密局的枪声的导演常燕就放弃了彩色胶卷，改用柯达胶卷拍黑白片。
0: 就这样，在1979年彩色电影逐渐开始流行的年代，保密局的枪声的主创们还是放弃了美丽的色彩，选择了朴素的黑白胶片。但出人意料的是，黑白两色却成功将观众带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原了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
1: 除了黑白胶片的作用外呢，为了尽可能地还原上海的旧貌，剧组在场景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呢，都力求于真实。尤其是电影当中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
0: 旧上海十里洋场，百乐门舞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香梅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这里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然而，百乐门的繁华下隐藏着的却是鲜血、阴谋与暗杀。
1: 百乐门右边马路上有当时汪伪机关的所在地，人人志士想要出监，就一定会来到百乐门，百乐门也就成了当时己方暗战的重要场所。
0: 在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的联系人朱辅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于是党组织又派女党员史秀英作为刘孝臣的联系人。为了查出幕后的叛徒，两人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街头作为诱饵。
1: 影片中动感欢快的萨克斯桑巴舞曲充斥着整个舞厅，弹簧木地板、玻璃舞池，百乐门里那真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这个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是一个街头的好地方。刘孝臣和史秀英决定在这个地方联手除掉叛徒，但是在街头中，叛徒黄显才认出了刘孝臣，
2: 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0: 刘孝臣当机立断，用无声手枪打死叛徒和特务组长李铁心，并开枪刺伤以获取敌人的信任。这场在百乐门的戏也成了全片最紧张刺激的地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男女主角主动加戏，怎样的情节打动了亿万观众？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一刀未剪直接发行上映。上映之后引发了怎样的观影热潮？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1: 男女主角精彩演出，剧组通力协作，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用5个月的时间顺利地拍摄完成了。导演常燕至今都难忘《保密局的枪声》最后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审查时的情景。当时啊，制片厂里审片的12放映室里边坐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片子一播完，全场人起立鼓掌5-6分钟啊，这可是长影厂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在这之后，导演常燕就觉得这片子啊应该能够火，但是能够火到哪种程度呢？他自己心里啊也没什么底。
0: 通过厂里审核后，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后，就直接被送往了发行部门。 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一共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在北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保密局的枪声，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遍，情节都能倒背如流。
1: 那个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电影总是和爱情没有关系。拍摄刚才那个片段的时候，陈少泽和向梅在拍摄前已经说好了要含蓄地表达那一点感觉，后来导演也没有阻止，这场戏就这么定了下来。刘霄晨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有没有家，电影里没有交代。那个时候的电影，真正的革命者是没有老婆没有爱情的，只知道革命。但是观众心里对革命者的爱情是有期待的，这一点小小的火花也是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在那个不知道票房贺岁档为何物的时代，电影是最早用数据衡量的行业。门票，一张门票就是一个人次，简单的加法运算之后就得出了这部影片用数字缔造的影响力。据数据统计，保密局的枪声观影人次达到了6亿人次，按照当时每张票价3毛钱来计算，票房达到了1.8亿元，不仅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就算搁到现在那也是非常骄人的成绩。
0: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影片画龙点睛的部分，当时影片的配乐出来后，导演很不满意，认为太过传统不够刺激。导演常燕参与后加入了合成器音乐，中间有些比较紧张的段落成为当时反特电影的一种音乐模式。
1: 当然保密局的枪声之所以获得全国观众的肯定，除了因为时代的特殊性、题材、拍摄手法的新颖性以及较强的故事性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地下党员坚强、勇敢、冷静、沉着的形象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本片的灵魂，也是影片的成功为何在意料之中的根本原因。
0: 和以往动刀用枪的英雄不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要会一笔好字、2口2黄、3杯老酒、4圈麻将，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力抵御诱惑，为我党获得情报，正是地下党员的精神感染了观众。
1: 在保密局的枪声上映之后，主创人员曾经访问过的地下党员也纷纷给剧组来信，表达对影片的肯定，希望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们。这本连环画出版于1979年，名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就是根据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改编而成，可以说是电影的衍生品，风靡一时。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在上世纪60、70年代，看一场电影是人们很大的精神享受，图文并茂的电影连环画则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的纸上电影。正是因为保密局的枪声的成功，小人书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也就成了几代人爱不释手的读物。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
8: 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
11: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2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师《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内务，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

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如今的武夷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栖霞山、明孝陵、明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

0: 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衣性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接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游街的荣耀。当钟声响了，原来是苏州城外那千年古刹寒山寺中传来的打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悠远绵长。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却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他被寒山寺的钟声震撼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假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应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寺。明正德四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政也。这句话暗喻自己把郊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园子建成不久之后，王献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了徐氏。5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最初的名字"
拙政园。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当中，另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寒山寺，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0: 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地，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2: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0: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 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礼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最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人们认为其实不用6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休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

0: 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监。浑监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贺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监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0: 临岸草惊风是贺张仆夜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3: 塞下曲，唐·卢纶。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0: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2: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卢纶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0: 后人评价说，卢纶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纶奠定了他在大理十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冠玉、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带月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

下牵红线，张生巧慧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植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卢植进京教典五经，这位才子吸引了好些人的眼球，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皇帝对他也是青眼有加，这眼看着就是一帆风顺的好光景啊。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我们中国人对于成功早有研究，这研究成果呢分为三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位列头一点的就是天时，卢植就没有赶上。他进京当官的那时候正是东汉最乱套的时候，外戚转权，宦官作乱，皇帝不成器，国家不像样，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这卢植呢忧国忧民，总想着找个机会劝劝着皇帝，他等着盼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78年，天上的太阳少了一块，世界暗了半天的光景。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叫日食。不过，在古人看来啊，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而是老天爷摆脸色的表现。卢植呢，就着这事儿，用上了我们河北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那套理论，就给这汉灵帝进了一眼，劝他要好好工作，替天行道，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啊，这天象已经给出了预警，再不把事儿当个事儿的话，咱的国家必定会遭受天灾。
2: 卢植借着董仲舒的大论开了头，接下来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讲讲他的政治见解，说说他的理政方针。他这一套说法啊，分作8条，其中又有怎样的真知灼见呢？
3: 这卢植开篇就提出了人才战略，说治国理政以人为本，没有过硬的人才队伍，怎么能操持到这么一大摊子事呢？人才上哪去找呢？这就是要发动全国之力，让各地的官员都给我举荐贤才，要给国家攒上一个满满当当的人才库。第二点说的就是要禁止暴政和酷刑。从前啊，那些受了委屈的好人必须要给人家平反昭雪，尤其是因为所谓的党争下了大狱的那些个好人更应该得到赦免。再有，那就是要预防传染病。这条意见听上去有点古怪，好像跟国家大政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卢植这句话是为冤死的宋皇后在叫屈。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卢植说的宋太后啊，她是汉章帝的正室，也就是汉安帝的奶奶。这位正宫皇后出身名门，她姑姑是汉元帝的弟媳妇，渤海王刘离的王妃。这个刘离呢，也有人说应该读作叫刘亏。这些皇室成员虽然在人前显贵，暗地里却受了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就说这位渤海王刘离两口子吧，他们被陷害，不守王法，就被这汉元帝贬到了颍陶，也就是如今的邢台宁锦。渤海王这一家子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就托门子找关系，就找到了王福这个人来帮忙。可是这王福啊，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宫里的大太监，也是当朝的大奸臣，巧嘴说得好，坏事做得绝，人品根本就是个负数。这渤海王刘离找到他，那算是进了死胡同。王福说是要帮他们说情，找个台阶下。刘离也应了这事儿，说成了之后给你5000万钱的谢礼。 王府为人精明的很呐，他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根本就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一边冷眼旁观。果不其然，没等着谁出来说话，这汉元帝就免了刘礼的罪过，恢复了他的渤海王的爵位。这消息一出，王福就厚着脸皮到渤海王那里去收钱。渤海王心里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怎么肯拿出这冤枉钱呢？这么一来，就算是得罪了这个小人王福。他一气之下就出了狠招，跟汉灵帝说渤海王居心谋反，就把这人家两口子逼得自杀，还不算，连带他的家族里100多人都受到了牵连。王福生怕这渤海王妃的亲侄女宋皇后找到他算后账，所以他又诬陷这宋皇后用巫术

0: 好好的料理他们的后事。如直的话说的是入情入理，这样的建议呢，
1: 生逢乱世，烽烟之中如何彰显英雄本色，在遇乱局，风波之中如何拯救国家危亡。
0: 卢植的提案还有几条，他讲到了军事上要防患于未然，恩威并行地对待那些诸侯王，特别要警惕边境上的事。另外他还提出倡导克己复礼，重振朝纲，严格官员的考核，打击跑官买官，最后一点就是要造福人民，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如直的说法呢是有理有据，针对时弊，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套理论，那也是治国安民的好法子。可是呢，好话偏偏没人听，如直这样的贤才偏偏没人用，汉灵帝一向办事不着调，他又怎么会拿如直的逆耳忠言当成正经话来听呢？皇帝不靠谱，江山没得救，人民群众的日子就没法过。就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带领着黄巾军搅动了大半个中国，把这汉灵帝的宝座是晃得摇摇欲坠。皇帝这回可慌了神儿，他把身边的大臣问了一遍，看谁能带兵打仗保卫这皇权呀。这些大臣们平时一个劲儿地咋呼的挺欢，真到了事儿上全都是缩头乌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他们把卢植推了出来，于是这卢植就做了中郎将，率兵讨伐黄巾军。他出兵之前先是仔仔细细地研究了战略战术，发兵之后更重视步步为营。卢植的部队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就打乱了张角的阵脚，击退了大批的农民军，把这张角呢就逼到了邢台广宗这一带。这时候卢植换了个招数，他围而不攻，把广宗县城围得铁桶一样，在周边开沟挖渠，打造云梯，只等着城里的农民军呢没了士气，就准备大举进攻，一举拿下城池。卢植这里紧着忙活，又有小人赶着捣乱。这时候宫里的太监叫左峰，他到了卢植的大营里来做监军，他名利是执行公务，暗里是敲竹杠收贿赂。汉灵帝的统治有多乱，宫里的太监有多奸，这事儿人人都知道。好多人就劝着卢植啊，拿点钱给这个左峰再买个平安。可是卢植为人就像钢板一样，宁折不弯，绝不会低三下四的在这小人面前说软话。他这个直脾气又会惹来怎样的麻烦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这太监左峰没能在卢植那儿捞到钱，只憋了一肚子的恶气。他回宫之后啊，就变着法的出损招，在卢植的背后捅刀子。这家伙啊，就跟汉灵帝说了，广宗的反贼根本不成什么气候，只是那卢植卢中郎将太惜命，不敢跟人家硬拼，他就躲在那远处干瞪眼，据说只等着黄巾军自生自灭呢。汉灵帝听了这话，心里边那个气呀，恨不得上手去抽卢植两下子。他立马就发号施令，派车出去把卢植给我带回来。这车不是那舒舒服服的马车，而是木头笼子的囚车。车马到了广宗那地界，二话不说就把这卢植押了上去，给他判了个罪过，就丢进了大牢。后来另一路大军有车骑将军黄甫松带领的队伍消灭了黄巾军，这场乱子才算是归于了平静。黄甫松凯旋

0: 全而归到了朝廷，他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在皇帝面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说出了卢植的贡献。正因为这样，这卢植才算平了反，他洗白了冤屈，再次入朝，继续担任尚书的职务。
1: 卢植的政治生涯极其起落，总是在危难之际挑担子，恶人面前吃黄连。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的忠君爱国，一以贯之的清廉刚正。这一番气节，这一份修养，在当时的朝廷里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尽心尽力地伺候着汉灵帝归了西，又迎着汉少帝刘辩继位。在这之后，卢植又要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呢？
0: 这汉少帝继承了皇位，却没能把住大权。何太后家里的弟兄何进再次上演外戚转权的戏码，朝中的宦官他也不甘寂寞，争着抢着要夺权。这两拨人一起哄啊，把这天下的政局搞得是乱上加乱。何家人为了站住头把交椅，打算动手要杀这些宦官。何太后他老人家呢，却表示不同意。何进这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他准备请董卓进京带兵逼宫。卢植听说了这件事，他的心里边就打了一个哆嗦。他非常知道董卓这个人性，那可是一个暴脾气的大恶人，一旦让他进了京，那就像是把洪水放进了大平原，往后的事儿谁都管不住。卢植把这个想法跟何进谈了谈，劝他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事。可是呢，何进呢，他夺权心切，根本就不听卢植的劝。后来何进死在了这漩涡之中，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各地的军阀起来就作乱，袁术牵头闯进了皇宫，他打着给何进报仇的幌子，要端了太监的团伙。这伙太监就狗急跳墙，挟持了何太后、汉少帝，还有当时的陈留王刘协，也就是那后来的汉献帝。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卢植挺身而出，他抄着家伙在这道边一站，就把那伙太监吓得抱头鼠窜。他们就把何太后扔到一边，只带着汉少帝和刘协就溜到了小平津。这地方就在现在的河南巩县的西北边。这皇宫里留下的宦官就被袁家的部下杀得是一干二净。卢植呢，带上人马一路追杀，一直逼得太监的头目张让投河自尽。最后还是卢植护送着皇帝回到了皇宫，成为拯救危难的大英雄。
1: 烽烟过眼，

0: 死法那却有所不同。恶人的身后那是一片骂声，好人的身后却是一世英名。卢植呢，这一生刚直正义，智勇双全，一朝故去，有很多人跟着送行，念起了他的种种好处，谁也免不了要哭上一场。多年之后，曹操啊征战北方，沿途经过了如今保定的涿州，专程到了卢家场村北边的卢植墓去祭奠，还派人整修了卢植的墓地，安抚卢家的子孙，又对当地的官员发表了一番对卢植的好评，称赞着卢植学为儒宗，世之楷模，国之真干。卢植的美名世代相传，他的事迹就留在了史书之上，《后汉书》上也是这么记载的，说历经风霜才能看出草木的性格，危难之际方能显示出忠良的气节。正是那一场一场的乱战，一次一次的变故，才成就了卢植的忠义千古。这正是卢植为官尽地精，刚正不阿浩然风，国难当头催戎马，博士董卓刘美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中国画坛有这么一位老人，他60岁成名，多子多孙，活到了97岁。人们心目中的好事啊，他占尽了，简直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他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画画，尤其是擅长画虾。这位老人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出生在清朝同治2年的齐白石，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3个时期。在近100年的漫长人生中，他从乡间的放牛娃，到走街串巷的雕花木匠，再从民间画师到文人画家，最后成为一代艺坛巨匠，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那么齐白石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屡屡拍出天价？一身傲骨却又谦虚低调，在这位传奇老人的身上还有哪些精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11: 湖南省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有一个村子，名叫杏族。村子水塘边不远处的这间屋子就是齐白石故居。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当然了，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齐白石，家里头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纯芝，小名阿芝。当时齐白石呢，也就是阿芝家的条件并不算太好，但尽管如此，在阿芝7岁那一年，家里边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不过还没上几个月的课呢，因为家乡啊发生了特大的水灾，田里收成不好，再加上家里又添了2个孩子，这日子呀那是没法过了。哈，一句感叹，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一家老小，阿芝只能够放弃学业，开始照顾起年幼的弟弟以及操持家务。等阿芝再大了一些呢，不光是家里的活，田里的农活他也必须承担起来啊，至少承担一部分吧。可是农民阿芝刚刚上线没多久，家里头就发现问题了。怎么呢？ 原来阿芝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再加上后天营养也没跟上，阿芝的年纪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的体格力气却没有跟着长起来。因为身子骨弱，他根本无力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农民呐，怕是阿芝是当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想个法子讨生活呀。这个时候还是家里长辈给阿芝出了一个主意，说正所谓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呐，要不做个手艺人吧，啊，可能今后是阿芝啊最好的出路了。于是乎，阿芝被家里人介绍给了一个木匠打下手当学徒。就这么着，木匠阿芝上线了。
12: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13: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11: 人生有了新方向啊，这让阿芝开始期待自己的新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师傅好好学手艺呗。可是谁知道没多久，一个偶然的经历却让这个原本安分的织木匠变得不安分了起来。怎么的呢？
12: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家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11: 什么是细木匠呢？我们都知道哈，很多木头家具呢，有的做的比较复杂，需要雕刻各种花纹呢。那能够给木头雕花的叫雕花匠，也称之为细木匠。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往往比只会做粗活的普通木匠要高得多。了解到这些之后呢，阿芝心里头就盘算起来了，如果自己能够做雕花匠，那岂不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了吗？啊，既然要做木匠，那当然首选做雕花匠。暗自下定决心的阿芝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借口自己干不动重活，你要我锯木头拉不动锯子啊，学不下去了，就辞别了师傅。当然了，阿芝并不是真的不学了，他立马又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跟他拜了师了。换了师傅，转了专业嘛，按说阿芝就应该好好安分的学技术了吧。嘿，我告诉你说，后边的剧情啊不是这样的。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仅仅几个月，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又开始不安分了。那么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越学呀，越觉得这师傅的刀法一般般嘛。啊，是师傅是能雕出花来，但是这个花啊雕得过于朴素生硬，还缺少变化。这阿芝就想了，如果就这么学下去的话，那我雕出来的作品那还能超过得了师傅吗？我跟谁学的最多无非是师傅这样嘛，是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超越师傅做更好的细木匠呢？于是乎那段时间，阿芝就自己背着师傅偷偷地琢磨着怎么样把这些个雕花加以改进。他那股不安分的钻研劲儿还真让他琢磨出了一些个道道来。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齐白石，也就是阿芝当年的木雕作品。的确，在阿芝的改进之下，他雕刻的人物圆润流畅，形象也更加立体生动。当然了，阿芝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改进就是他在传统的雕刻内容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增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说葡萄、喜鹊、蝴蝶、荷花和稻穗等等。
13: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很快，会雕刻独特花纹的阿芝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织木匠20岁那年。 他的手艺越来越好，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本以为以后的日子也就这样忙忙碌碌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没想到老天爷却给阿芝这个男主角安排了另一个剧本。没过多久，又一个偶然的经历彻底地改变了小木匠的人生轨迹。
12: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
14: 学过画画的应该都知道，芥子园画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部经典，书里头不仅囊括了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梅兰竹菊谱之精华内容，还附上了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各名家画论以及经典画等等。可以说从用笔方法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都为学习者提供了完整的学习方案。
15: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14: 拿到这本书之后，阿芝是如获至宝啊！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边，他每天熬夜描画，在家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务正业嘛，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还不如早点洗洗睡了。可是在阿芝看来，他这么做呀太有必要了。不得不说阿芝的判断是对的，这阿芝啊可以雕刻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他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画画。这个消息传

0: 去之后，村里很多人就找上门来啊，请支木匠画画啊。画什么呢？主要是画神像啊。靠卖画，阿芝呢在当地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口袋也就越来越鼓了，日子跟着也就好过了起来啊。此时的阿芝感觉自己那就有点走上人生巅峰了啊，这辈子可以了。可是阿芝并不知道，他离真正的人生巅峰还早着呢。转眼阿芝就27岁了，此时一个人主动找到了他，正是这个人领着阿芝一步一步靠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谁呀？此人名叫胡沁园，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文人雅士。因为啊交友广阔，性情豪爽吧，啊同时还慷慨大方，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寿三爷。自古豪杰重豪杰，从来英雄惜英雄。胡沁园一看阿芝的话，惊为天人呢，立马就产生了要跟阿芝见面的想法。而正是这一次会面，阿芝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当时见面是什么情况？晚年齐白石在自传当中这样回忆道：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呀。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胡沁园还专门为阿芝开设了家庭学堂，给他一对一单独辅导。一方面，胡沁园亲自授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把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阿芝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呢还特意找来了当地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300首、唐宋八大家等等啊，这个他们的作品吧，补上文化课。
1: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300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注字。
0: 贵人相助，再加上自己的勤奋用功，5年时间下来，阿芝的绘画技艺啊，关键是境界意蕴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幅画就是他当年创作的，名叫《龙山七子图》，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阿芝也是参与聚会的文人之一了，而且最终他被推选为诗社的社长。几年功夫，木匠阿芝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不得不说，胡沁园的确没有看错人，阿芝确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才了，挤进了文人圈子啊。阿芝对自己的这个新的身份很满意啊，与此同时呢，他也获得了一个很满意的新名字。据说有一天呢，胡沁园仔细观察了阿芝画的许多画，心里有了一个疑问，便对阿芝说道：你怎么没有别号呢？啊，画画题款总得有个别号啊，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老提大名这不像话呀，大名不是一般人可以提的啊，一般都是长辈或者上级可以称呼你的大名啊，一般是用号或者字，可是阿芝是个木匠，哪来什么别号啊。于是乎顺着这个话茬，阿芝恭恭敬敬地请胡先生给自己取一个号。胡沁园想了一想说道：在离你家不到1里的地方有一个驿站叫白石铺，白石铺虽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可是田园风光倒也十分美好，我看你呀就叫做白石山人吧。但这4个字的别号啊，不论是写起来还是叫起来都有点啰嗦哈，所以后来题画的时候呢，阿芝常常只写白石2字，从此就有了那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名字齐白石。1902年，2封信寄到了齐白石的家里。一封是在西安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大人寄来的，他写信是请齐白石啊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啊，就是他的小妾，人家非常有诚意啊，随信连路费都寄来了。另外一位呢是一个郭姓老乡，他呢应该还是夏大人的人啊，是夏大人的说客，因为他写信来的目的就是劝齐白石要大胆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得来看看。收到这2封信之后，齐白石却显得有些犹豫，因为此时的他已经40岁了，从未出过远门啊。

0: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纷呈还是危机四伏，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未知数啊，要不要出去呢？啊，就在这个时候，齐白石骨子里那个不安分的劲儿又上来了，一咬牙，磕。齐白石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呢，把他的艺术带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怎么说呢，齐老的自传是这么写的，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以来，齐白石的山水画绘画灵感都来自于他人的画作，这跟自己亲眼看到这些个山山水水现场创作那完全两回事啊，这叫写生啊，之前没见过是不是。这一次特别体验让齐白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游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从此以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甚至没有人邀请，齐白石也要自己创造条件出游。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十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六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之为五出五归。不光是这一个收获，这一次出游还有一个重要收获，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西安，按照约定给那个夏大人的如夫人啊给他教画。后来因为某种机缘巧合，齐白石被老乡夏大人带到了一个更加繁华的所在，京城啊。此次进京，他被一个地方深深吸引了，那就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琉璃厂。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齐白石是真正开了眼界啊。在京城的那段日子，齐白石一头就扎在了这儿，赏古玩看字画，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那些大家真迹，再加上前头外出游历的经历，齐白石逐渐摸索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绘画风格。
1: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有一个大山头。
2: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很率真，这是齐先生山水的一大优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时间来到了1912年，此时的齐白石得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好消息，他当爷爷了，家庭幸福美满，自己的绘画技艺又提高不少，齐白石准备启程回家，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春风得意的他没想到厄运正在慢慢向他靠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0: 可就在齐白石春风得意之时，他并不知道厄运已经开始慢慢向他靠近了。回来之后没多久，齐老先生的次子不幸病逝，紧接着他的六弟也过世了。没过多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他的老恩师胡沁园同样撒手人寰。身边亲朋好友的相继离去，让齐白石悲伤逆流成河。然而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啊，因为此时他自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什么呀？有人要绑架他。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齐白石的老家湘潭，世道混乱，有些心思不正的人就琢磨着趁机发横财，齐白石就是这个时候被人盯上的。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20两元呢，才能画一张。

0: 象。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支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1: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齐白石耳朵里边，36计走为上计啊，齐白石连夜离开老家，准备去北京投靠朋友。可是让齐白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当时北京正赶上张勋闹复辟，齐白石准备来投靠的朋友早就跑出去避难了。出门在外的话，一般来讲，一靠朋友，二靠钱嘛，是吧？穷家富路啊，得有钱在身上。这下朋友肯定是靠不住了，自己出来匆忙，钱包空空如也，这下该如何是好？后来齐白石找到了一个庙住了下来，住是不成问题了啊，接下来就要想怎么样填饱肚子的问题了。于是乎，齐白石开始在北京城卖画。可是一个来自湖南湘潭的乡野画师，在北京画坛上一点名气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啊，画是一张都没卖出去。一看这招也不行了呀，齐白石有点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闪现了少年时期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句话，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呢，自己不是还会细木匠吗？对啊，我不是会雕刻吗？这个时候齐白石又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给自己安排上了一个新的工作，不是做木匠啊，给人刻印章。嘿，还真有生意上门。齐白石怎么也没有想到，重拾多年前的手艺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帮了自己一把，甚至说是救了自己一命，对吧？不过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门手艺啊还给他带来了一位贵人。谁？这位陈师曾，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啊，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得意门生，后来又在北京一所学校当了教授，算得上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据说有一天陈师曾在一个铺子里闲逛，放在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是眼前一亮，这个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陈师曾立马向老板打听起了篆刻者的名字，后来在一个寺庙里找到了印章的篆刻者。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逃难来到了北京的齐白石。尽管两个人之前从未见过，年龄也相差了几十岁，但是还是那句话，英雄惜英雄，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从此结下忘年交情。而当陈师曾了解到这位花甲老人之前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窘境之后，他给齐白石提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成就了齐白石，让他真正走上了人生巅峰。什么建议啊？啊，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挚友的话齐白石听进去了，可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一个已经步入晚年的画师来说谈何容易。不过这个时候他身上那股不安分的劲儿又出来了，一位画家老人呢又花了10年的时间让自己脱胎换骨。后来齐白石将这段经历总结为衰年变法。当然了，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白石老成功了。那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怎么变法呢？各位揭秘了啊，揭秘了。白石老决定抛开自己的过往，从最基础的临摹开始，只不过这次临摹的对象换了，不再是芥子园画谱了，而是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吴昌硕。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不过他并非像刚学画那样哈，一笔一画啊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去体味吴昌硕的这种笔墨和用色的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在借鉴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啊，齐白石逐渐找到了突破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后来齐白石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之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之为工虫花卉。而这其中我们都知道齐白石的虾呢是最出名的呀，但各位可能并不知道的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40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第一次画虾是在他30岁的时候，等到70岁了，经历了衰年变法10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让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这个时

0: 时候，齐白石笔下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经历了衰年变法，齐白石的画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他的名声也越传越响，越传越远，远到法国的毕加索都知道了。这一次齐白石是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讲到这儿，这白石老的故事也就说得差不多了啊。少年的他勤奋好学，中年遇上贵人，晚年大胆变法，一生靠着那股子不安分的劲儿，白石老画出了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经典传奇。画画我们不一定学得来，但如果我们能像白石老一样永远保持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即便干别的也同样能够走上自己的人生巅峰。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方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方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方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积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1: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时候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0: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葆桢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仇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葆桢认为 如果遇事不予规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教授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头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

0: 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
1: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0: 您在苍趣楼和听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1: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2: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3: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新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4: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闽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3: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4: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罗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在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在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不受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1: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2: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3: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2: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1: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0: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语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

0: 也既有同志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1: 皇上吉祥。
2: 哎，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1: 谢皇上。
2: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1: 是，
2: 来坐。
1: 皇上请。
2: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1: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2: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1: 臣以为未必呀。
2: 哦，怎么个未必啊？
1: 这是个阴谋啊。
2: 什么阴谋？
1: 日本人的阴谋啊。
2: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1: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2: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2: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1: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2: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1: 是。
0: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陈衍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衍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衍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书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14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衍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隐冰室。1905年，陈衍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衍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衍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予陈衍。陈衍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衍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10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衍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衍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 将陈衍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疏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园广大皆随园。当年陈衍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衍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衍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衍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

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衍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师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议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衍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圮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期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衍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衍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衍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衍出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衍，而是萧贤叟。陈衍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衍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寻而一水红，洗砚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演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演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演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演呢？

灯花漫节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岩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双，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衍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衍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衍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衍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衍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300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意，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衍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衍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衍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之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绮梦增啼鸟，倦入

情思耐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取芳中。反声香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夕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燕闲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尽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演。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朝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演。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它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

0: 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的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0: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2: 溥杰啊，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这，
3: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2: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3: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2: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3: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
2: 你们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
4: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0: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5: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他有唯一性，有他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的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4: 你喝茶吧。
2: 谢谢。
4: 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1: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4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

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

0: 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它是整齐划一，它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们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对，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鼓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当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是不是就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7: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就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这个。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它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1: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淳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

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世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录音时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录音时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他绣他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生。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 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板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亲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事。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
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抱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相间，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文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经济、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

0: 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翁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丰豪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翁旅融合、全聚全季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你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呀，见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0: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见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0: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除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0: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称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0: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

0: 你边区的核心线，金沙鸡胆子勇，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提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军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上卷三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10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10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总和国里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2件都是纯铜材质。我想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 是圆形为尊上。

0: 韩国遗址出土的簇蝇算一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与中山国都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算一神兽，嗯，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内身算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
0: 嗯，
1: 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篆正式，中山篆呀源于中山国切完错切度大通顶，奎龙寺刻名反湖，营寺刻名通源湖，等统称为中山散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篆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干挺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篆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篆正式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啊，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7大类、300多种汶川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汶川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10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资机制，举全县子弟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核心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有西北坡红色游、贝野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汶川产品，创配了 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市井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梦旅新的体验。
1: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坪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坪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虎虎水滨郊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时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自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坪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坪山的品牌。近年来坪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坪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星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坪山特色的尊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雕阉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坪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坪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参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好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意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坪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坪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嗯，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坪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坪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力争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

0: 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喜白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点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争取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0: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1: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需要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1: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0: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致受到污染，
4: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0: 市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6: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是吧？
3: 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2: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4: 对啊，
2: 那好啊，
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2: 广东会馆，
4: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2: 相声，
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2: 那是啊，
4: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2: 你先等会儿，
4: 戏曲，
2: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2: 你是，
4: 我这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2: 京剧演员，
4: 对，
2: 你是京剧演员，
4: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您呀、啊，
4: 你猜，
2: 你这么着，
4: 你猜，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我猜出来了，哎，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4: 紧着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5: 这人呢？
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我清淡呢。
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在炸了。
4: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2: 我们这受不了。
4: 青衣花旦呢？
2: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4: 老师分的呀。
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4: 当时举着挑的
2: 啊，怎么说呀、啊？
4: 你啊，老生
2: 啊，这是老生。
4: 你嗯，花脸啊，一只我嗯，你算个蛋。
2: 嘿，对，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4: 也得练声啊，
2: 发声什么都会，
4: 也得学呀、啊。
2: 是吗？
4: 也得。

0: 对那护城河
1: 啊，
0: 也得练。
1: 怎么练呢？
2: 一
1: 啊，
2: 一
1: 哟，
2: 一，
0: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
3: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0: 怎么了？怎么
3: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0: 那这叫什么？懂吗？
1: 这叫
0: 闭口音，
1: 闭口音，
0: 这是闭口音
1: 哦。
0: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1: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0: 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1: 啊，
0: 叫大咒啊，
1: 啊，
0: 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1: 就您刚才这，这真不错了，
0: 是不是？
1: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君了，您都
0: 就是，
1: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0: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1: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0: 哎，
1: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0: 跟谁学的呀？
1: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0: 那完了，
1: 你票友，
0: 完了，
1: 是
0: 票友不成，
1: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0: 但是嗓子
1: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0: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1: 是啊，
0: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1: 这话对，
0: 对不对呀？
1: 这话对。
0: 哎呦，
1: 我说这太好了
0: 啊！怎么？
1: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您说这哎，这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0: 哎，帅，
1: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0: 来什么？
1: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0: 旦角儿啊？
1: 对、
0: 嗯、
1: 我是唱这个老生啊、
0: 嗯、那咱们挑一个，
1: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0: 什么戏啊？
1: 武家坡。
0: 你来吧。
1: 啊，
0: 你来吧。
1: 来什么呀？
0: 你不要撒泼吗？
1: 谁要撒泼呀？
0: 你站我边，我撒泼。你
1: 我撒泼像话吗？
0: 那你来什么呀？
1: 武家坡
0: 嗯，
1: 王宝钏，
0: 嗨，
1: 嗯，
0: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1: 那是整出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 当然得有人物了，
0: 区分一下、啊。
1: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0: 哪俩人物？
1: 哎，一个是王宝钏，
0: 嗯，
1: 一个是薛平贵。
0: 那我来谁呢？
1: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0: 我来王宝钏
1: 啊，
0: 你呢？
1: 薛平贵，
0: 咱俩是什么关系？
1: 夫妻两口子，
0: 你是我的。
1: 爷们，
0: 我是你的
1: 娘们啊！
0: 咱就说清楚了
1: 啊！
0: 就台上这一伙儿，
1: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0: 那行，
1: 好家伙了，这个。
0: 那行，
1: 咱们可以吗？
0: 那行，开始。
1: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一点儿、
1: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0: 核心唱段
1: 。
0: 摇钱相会
1: 啊，
0: 那可以、嗯、可以。
1: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0: 分出一个前后台、
1: 啊，有个表演的区域。
0: 好，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0: 这就可以开始了。
1: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嗯
0: 啊、
1: 在这儿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您在这劳动，
0: 哎，
1: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0: 那行，
1: 这点您都明白吧？
0: 没问题。
1: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0: 都懂。
1: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0: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全会。
1: 您在这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我这一叫板啊，
0: 来
1: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啊、这怎么着
0: 弯菜你管我
1: 弯菜你弯菜、
0: 哎、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2: 这大草顺花阴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弯

0: 我认了你的理，理不断。
1: 这有两家。
0: 大嫂，请来见礼。

0: 我姓王，
1: 在这哈
0: 守空房
1: 等候的
0: 我夫郎。你姓啥？
1: 我姓薛，咱俩人
0: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甭包穿吧，这个
0: 不是我那意思
1: 啊，
0: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跶的，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0: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0: 哎，
2: 我们这票友，
0: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0: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0: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0: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0: 听？
2: 咦，对吗？
0: 咦，来，
2: 这行
0: 了。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0: 老还礼，
2: 还礼、啊。
0: 明白了。
2: 来啊，我跟您见礼啊。
0: 来，
1: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在家也放着到，我不到十里没有啊。
0: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0: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0: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0: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0: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0: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0: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0: 啊？再来
2: 啊。
1: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0: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0: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1: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1: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1: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春。
3: 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今年所往哪一家呀？
1: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0: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1: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俊爷所问哪一家？
1: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的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1: 噔隆当啷哩个当，噔隆噔哩个啷哩当当，噔隆噔啷哩个当，噔隆噔哩个啷哩当。

0: 隆咚，嘚隆咚，嘚隆咚，你嘚隆咚，你嘚隆滴当当，嘚隆咚，嘚隆咚，嘚隆咚，你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
2: 你干嘛呢？你
1: 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
0: 再来啊！
1: 我再再再再来！
0: 那见回礼
1: 哈！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势力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啊？有故。
0: 亦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该叫板呢？
0: 叫板拉弦了。
1: 我一个拉弦。
0: 拉弦。
1: 当。

0: 棒，
1: 好了。
0: 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叫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15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徐大伯在有下小时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嗯，
1: 走。
0: 我问他好来，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问他。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
0: 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中国人。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啊、不让唱、啊，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0: 苏龙为虎为美臣，王陈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啥？啥？
0: 咱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是恁的朱火刃呐？
1: 恁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俺爹呀、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叫啥呀、
0: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7: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8: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9: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0: 谁还有套路？
9: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0: 哦，谈恋爱，
9: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0: 这有什么套路？
9: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0: 那她
9: 得试探你。她问你
10: 是吗？
9: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0: 没感受到这个
9: 啊，朋友们来了啊。
10: 这是我女朋友，
9: 韩鹏，
10: 您见笑。
9: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0: 上哪玩啊？
9: 上哪玩去啊？
10: 我想想啊，有了，
9: 去哪儿啊？
10: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9: 去哪儿？
10: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9: 动物园。
10: 对，
9: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0: 稍微有点凉、
9: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那大象馆，
10: 对，
9: 骚不骚？
10: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有
9: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0: 动物是有点。
9: 狐狸馆，骚不骚？
10: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9: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0: 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9: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哟，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0: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9: 我不吃烤鸭，不吃。
10: 那你喝这炒菜
9: 吃，你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0: 换，行不行？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9: 火锅，火锅有没有味儿？
10: 有味儿啊！
9: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0: 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9: 所以你看，女孩。他会婉转着说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0: 啊，这一首歌。
9: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10: 这也是套路。
9: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0: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9: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0: 是吗？
9: 像这个导游。
10: 导游有套路，
9: 导游就有套路。
10: 这我知道了，蒙这个大伙的钱。
9: 不是，
10: 带你逛那个。
9: 你说那是黑导游？
10: 您说这个？
9: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0: 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9: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10: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9: 问到了他转呢？
10: 是这样吗？
9: 还往会的说呀？
10: 那你学一回，
9: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0: 啊，就在这儿。
9: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就那崇祯皇帝上吊那地儿。
10: 是是是。
9: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0: 就来这个啊！
9: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0: 上吊。吓我一跳！
9: 自由的合照
10: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9: 谢谢，请开始吧。
10: 你看，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9: 你好，
10: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9: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0: 是，对对对。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9: 你说的是白塔。
10: 那个
9: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0: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9: 好，
10: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9: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0: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9: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0: 啊，
9: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离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0: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
1: 啊，
10: 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9: 他不会，
10: 好，
9: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
10: 哦
9: 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0: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9: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0: 啊，你要这么说呀，
9: 啊，
10: 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9: 哎，也不是，
10: 嗯，
9: 你看有的行业，
10: 哦，
9: 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0: 啊，什么行业呢？
9: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
10: 嗯，
9: 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0: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9: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
10: 嗯，
9: 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
10: 哦，
9: 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0: 这不行啊！
9: 啊，
10: 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9: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0: 可以啊，
9: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0: 行啊，
9: 看看舒服不舒服。
10: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9: 好好好，
10: 可以。
9: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
10: 哦，
9: 你在这住院。
10: 行，
9: 我是大夫，
10: 嗯，
9: 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
10: 哎，
9: 好吗？啊。
10: 稍微难受一点。
9: 哎，对对对，
10: 哟，
9: 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
10: 哟，
9: 小豪，
10: 哎，陈大夫您好。
9: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0: 是，
9: 别紧张，别紧张。
10: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住院。
9: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挺好。
10: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9: 没问题，
10: 嗯，
9: 特别好。
10: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9: 吃了多少？
10: 我吃仨馒头。
9: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0: 是，
9: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0: 行吗？
9: 嗯，好，没问题。
10: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9: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0: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9: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0: 您说
9: 好，放松心态，
10: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9: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0: 我就能出院了。
9: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0: 是是是，
9: 好不好？
10: 好好
9: 行，那就这么着。
10: 哎，谢谢。
9: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0: 您先忙，您先忙。
9: 好嘞，拜拜。
10: 哎，拜拜。哎，
9: 你看。
10: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9: 句句都是套路，
10: 多好的带啊！
9: 实话没跟你说，
10: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9: 啊！
10: 那不行，
9: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0: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9: 那我实事求是，
10: 我有着心理素质。
9: 咱再来一回，
10: 再来一回吧，
9: 没问题。
10: 哎，
9: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0: 对，
9: 还是刚才的话语，
10: 是这意思呀？
9: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0: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9: 心理素质大不大？
10: 我当然很强，
9: 好不好？
10: 好极了，
9: 承受住啊，
10: 没问题。
9: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0: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9: 没有说别人呢。
10: 行行行，
9: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0: 陈大夫，
9: 小猴。
10: 哎，我跟您说，
9: 啊，
10: 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9: 嗯，
10: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9: 吃多少？你说
10: 仨馒头，
9: 仨馒头，
10: 对，
9: 回光返照。
10: 哎，这回。回光返照，
9: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0: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9: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10: 哎，
9: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哎，对不对？
10: 没您这么说话，
9: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0: 那个我听说了
9: 啊，
10: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9: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9: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0: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9: 当然也不是没救。
10: 嗯，
9: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0: 哦，
9: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0: 嗯嗯，
9: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0: 是，
9: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10: 哎呦，
9: 外国有一个患者，
10: 嗯嗯，
9: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0: 好了，
9: 死了。
10: 哎，去你的吧。
1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2: 小伙子，
11: 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1: 啊？
13: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4: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5: 我只吃纸制品，
1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9: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3: 分类从我做起。
2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2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2: 跟车再远一些，
33: 转弯慢一些，
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0: 幸会幸会
41: 幸会，多多指教。
3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40: 可不是吗？是呀。
3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卢植进京教典五经，这位才子吸引了好些人的眼球，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皇帝对他也是庆典有加。这眼看着就是一帆风顺的好光景啊，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我们中国人对于成功早有研究，这研究成果呢分为三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位列头一点的就是天时，卢植就没有赶上。他进京当官的那时候正是东汉最乱套的时候，外戚转权，宦官作乱，皇帝不成器，国家不像样，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这卢植呢忧国忧民，总想着找个机会劝劝着皇帝，他等着盼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78年，天上的太阳少了一块，世界暗了半天的光景。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叫日食。不过，在古人看来啊，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而是老天爷摆脸色的表现。卢植呢，就着这事儿用上了我们河北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那套理论，就给这汉灵帝进了一眼，劝他要好好工作，替天行道，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啊，这天象已经给出了预警，再不把事儿当个事儿的话，咱的国家必定会遭受天灾。
1: 卢植借着董仲舒的大论开了头，接下来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讲讲他的政治见解，说说他的理政方针。他这一套说法分作八条，其中又有怎样的真知灼见呢？
2: 这卢植开篇就提出了人才战略，说治国理政以人为本，没有过硬的人才队伍

0: 怎么能操持到这么一大摊子事呢？人才上哪去找呢？这就是要发动全国之力，让各地的官员都给我举荐贤才，要给国家攒上一个满满当当的人才库。第二点说的就是要禁止暴政和酷刑。从前啊，那些受了委屈的好人必须要跟人家平反昭雪，尤其是因为所谓的党争下了大狱的那些个好人更应该得到赦免。再有，那就是要预防传染病。这条意见听上去有点古怪，好像跟国家大政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卢植这句话是为冤死的宋皇后在叫屈。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卢植说的宋太后啊，她是汉章帝的正室，也就是汉安帝的奶奶。这位正宫皇后出身名门，她姑姑是汉元帝的弟媳妇，渤海王刘离的王妃。这个刘离呢，也有人说应该读作叫刘亏。这些皇室成员虽然在人前显贵，暗地里却受了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就说这位渤海王刘离两口子吧，他们被陷害，不守王法，就被这汉元帝贬到了颍陶，也就是如今的邢台宁锦。渤海王这一家子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就托门子找关系，就找到了王福这个人来帮忙。可是这王福啊，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宫里的大太监，也是当朝的大奸臣，巧嘴说得好，坏事做得绝，人品根本就是个负数。这渤海王刘离找到他，那算是进了死胡同。王福说是要帮他们说情，找个台阶下。刘离也应了这事儿，说成了之后给你5000万钱的谢礼。王福为人精明的很呐，他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根本就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一边冷眼旁观。果不其然，没等着谁出来说话，这汉元帝就免了刘礼的罪过，恢复了他的渤海王的爵位。这消息一出，王福就厚着脸皮到渤海王那里去收钱。渤海王心里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怎么肯拿出这冤枉钱呢？这么一来，就算是得罪了这个小人王福。他一气之下就出了狠招，跟汉灵帝说渤海王居心谋反，就把这人家两口子逼得自杀，还不算，连带他的家族里100多人都受到了牵连。王福生怕这渤海王妃的亲侄女宋皇后找到他算后账，所以他又诬陷这宋皇后用巫术诅咒皇帝。昏了头的汉灵帝偏听偏信，好歹不分，被王福牵着鼻子就废掉了这宋皇后，又把自己的亲媳妇关进了大牢。可怜的宋皇后不明不白的就丢了性命，就连皇后的家属也没有逃过一劫。宋皇后的故事讲完了，回头我们再说卢植提出的传染病的问题。他为借用天意，说这是因为一系列滥杀无辜的冤假错案，才造成了传染病四处流行。要想了结疫情，应该还人家宋氏家族一个清白，好好的料理他们的后事。卢植的话说的是入情入理。在这之后，他又提出来了什么样的建议呢？
1: 生逢乱世，烽烟之中如何彰显英雄本色？再遇乱局，风波之中如何拯救国家危亡？
0: 卢植的提案还有几条，他讲到了军事上要防患于未然，恩威并行地对待那些诸侯王，特别要警惕边境上的事。另外他还提出倡导克己复礼，重振朝纲，严格官员的考核，打击跑官买官。最后一点就是要造福人民，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卢植的说法那是有理有据，针对时弊。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套理论那也是治国安民的好法子。可是呢，好话偏偏没人听，卢植这样的 贤才偏偏没人用，汉灵帝一向办事不着调，他又怎么会拿卢植的逆耳忠言当成正经话来听呢？皇帝不靠谱，江山没得救，人民群众的日子就没法过。就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带领着黄巾军搅动了大半个中国，把这汉灵帝的宝座是晃得摇摇欲坠。皇帝这回可慌了神儿，他把身边的大臣问了一遍，看谁能带兵打仗保卫这皇权呀。这些大臣们平时一个劲儿地咋呼的挺欢，真到了事儿上全都是缩头乌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他们把卢植推了出来，于是这卢植就做了中郎将，率兵讨伐黄巾军。他出兵之前先是仔仔细细地研究了战略战术，发兵之后更重视步步为营。卢植的部队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就打乱了张角的阵脚，击退了大批的农民军，把这张角呢就逼到了邢台广宗这一带。这时候卢植换了个招数，他围而不攻，把广宗县城围得铁桶一样，在周边开沟挖渠，打造云梯，只等着城里的农民军呢没了士气，就准备大举进攻，一举拿下城池。卢植这里紧着忙活，又有小人赶着捣乱。这时候宫里的太监叫左峰，他到了卢植的大营里来做监军，他明里是执行公务，暗里是敲竹杠收贿赂。汉灵帝的统治有多乱，宫里的太监有多奸，这事儿人人都知道，好多人就劝着卢植啊，

0: 作风，没能在卢植那儿捞到钱，只憋了一肚子的恶气。他回宫之后啊，就变着法的出损招，在卢植的背后捅刀子。这家伙啊，就跟汉灵帝说了，广宗的反贼根本不成什么气候，只是那卢植卢中郎将太惜命，不敢跟人家硬拼，他就躲在那远处干瞪眼，据说只等着黄巾军自生自灭呢。汉灵帝听了这话，心里边那个气呀，恨不得上手去抽卢植两下子。他立马就发号施令，派车出去把卢植给我带回来。这车不是那舒舒服服的马车，而是木头笼子的囚车。车马到了广宗那地界，二话不说就把这卢植押了上去，给他判了个罪过，就丢进了大牢。后来另一路大军有车骑将军黄甫松带领的队伍消灭了黄巾军，这场乱子才算是归于了平静。黄甫松凯旋而归，到了朝廷，他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在皇帝面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说出了卢植的贡献。正因为这样，这卢植才算平了反，他洗白了冤屈，再次入朝，继续担任尚书的职务。
1: 卢植的政治生涯极其起落，总是在危难之际挑担子，恶人面前吃黄连。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的忠君爱国，一以贯之的清廉刚正。这一番气节，这一份修养，在当时的朝廷里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尽心尽力地伺候着汉灵帝归了西，又迎着汉少帝刘辩继位。在这之后，卢植又要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呢？
0: 这汉少帝继承了皇位，却没能把住大权。何太后家里的弟兄何进再次上演外戚转权的戏码，朝中的宦官他也不甘寂寞，争着抢着要夺权。这两拨人一起哄啊，把这天下的政局搞得是乱上加乱。何家人为了站住头把交椅，打算动手要杀这些宦官。何太后他老人家呢，却表示不同意。何进这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他准备请董卓进京带兵逼宫。卢植听说了这件事，他的心里边就打了一个哆嗦。他非常知道董卓这个人性，那可是一个暴脾气的大恶人，一旦让他进了京，那就像是把洪水放进了大平原，往后的事儿谁都管不住了。卢植把这个想法跟何进谈了谈，劝他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事。可是呢，何进呢，他夺权心切，根本就不听卢植的劝。后来何进死在了这漩涡之中，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各地的军阀起来就作乱，袁术牵头闯进了皇宫，他打着给何进报仇的幌子，要端了太监的团伙。这伙太监就狗急跳墙，挟持了何太后、汉少帝，还有当时的陈留王刘协，也就是那后来的汉献帝。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卢植挺身而出，他抄着家伙在这道边一站，就把那伙太监吓得抱头鼠窜。他们就把何太后扔到一边，只带着汉少帝和刘协就溜到了小平津。这地方就在现在的河南巩县的西北边。这皇宫里留下的宦官就被袁家的部下杀得是一干二净。卢植呢，带上人马一路追杀，一直逼得太监的头目张让投河自尽。最后还是卢植护送着皇帝回到了皇宫，成为拯救危难的大英雄。
1: 烽烟过眼，卢植为何辞官请退，归隐山林？斯人逝去，后世如何评说历史，再论英才？
0: 汉少帝和刘协凄凄惨惨出宫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后来的日子还是没消停，就像是卢植预料的一个样，外戚和太监是刚唱罢，又董卓登了场。 董卓在朝堂之上

0: 指着汉少帝的鼻子就是一通骂，说他没骨头没担当，根本就做不了天下的主，还说要拥立刘协做帝王。董卓把这难听话都说了，难看的事儿也办了，可是这朝堂之上就是没有人敢吱声啊。单单这卢植站出来仗义执言，他从三纲五常讲到了仁义道德，明明白白地表明反对董卓的这种拙劣行为。董卓一看呀，还真有不怕死的，汉少帝都没说话，你卢植居然要出这个头，他就宣布立刻散会，会后他就要杀了卢植。好在这卢植人缘好，蔡邕等等好多个大臣都在董卓面前为他求情，就让他免了一死，只是丢了这官职。卢植看过了一场接一场的是是非非，他这心里早就明白了一件事，赶上这样的世道，想当好人就别当官。于是他就借口身体出了毛病，请求回归故乡。这回家的路上，卢植也存了个心眼，直到这董卓一直惦记着自己这条命，所以他就故意兜了一个圈子躲进了深山。后来呢，冀州牧袁绍找到了卢家的门上，又请他出山做了军师。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可是人跟人的死法那却有所不同。恶人的身后那是一片骂声，好人的身后却是一世英名。卢植呢，这一生刚直正义，智勇双全，一朝故去有很多人跟着送行，念起了他的种种好处，谁也免不了要哭上一场。多年之后，曹操啊征战北方，沿途经过了如今保定的涿州，专程到了卢家场村北边的卢植墓去祭奠，还派人整修了卢植的墓地，安抚卢家的子孙，又对当地的官员发表了一番对卢植的好评，称赞着卢植学为儒宗，世之楷模，国之真干。卢植的美名世代相传，他的事迹就留在了史书之上，《后汉书》上也是这么记载的，说历经风霜才能看出草木的性格，危难之际方能显示出忠良的气节。正是那一场一场的乱战，一次一次的变故，才成就了卢植的忠义千古。这正是卢植为官尽地精，刚正不阿浩然风，国难当头崔戎马，博士董卓刘美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在高中贡米啊，你看拱厅御用真是好米。

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中国画坛有这么一位老人，他60岁成名，多子多孙，活到了97岁。人们心目中的好事儿啊，他占尽了，简直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他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画画，尤其是擅长画虾。这位老人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的齐白石，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在近百年的漫长人生中，他从乡间的放牛娃，到走街串巷的雕花木匠，再从民间画师到文人画家，最后成为一代艺坛巨匠，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那么齐白石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屡屡拍出天价？一身傲骨却又谦虚低调，在这位传奇老人的身上还有哪些精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1: 湖南省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有一个村子名叫杏族。村子水塘边不远处的这间屋子就是齐白石故居。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当然了，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齐白石，家里头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纯芝，小名阿芝。当时齐白石呢，也就是阿芝家的条件并不算太好，但尽管如此，在阿芝7岁那年，家里边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不过还没上几个月的课呢，因为家乡啊发生了特大的水灾，田里收成不好，再加上家里又添了两个孩子，这日子呀那是没法过了。哈，一句感叹。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一家老小，阿芝只能够放弃学业，开始照顾起年幼的弟弟以及操持家务。等阿芝再大了一些呢，不光是家里的活，田里的农活他也必须承担起来啊，至少承担一部分吧。可是农民阿芝刚刚上线没多久，家里头就发现问题了。怎么呢？原来阿芝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再加上后天营养也没跟上，阿芝的年纪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的体格力气却没有跟着长起来。因为身子骨弱，他根本无力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农民呐，怕是阿芝是当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想个法子讨生活呀。这个时候还是家里长辈给阿芝出了一个主意，说正所谓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呐，要不做个手艺人吧，啊，可能今后是阿芝啊最好的出路了。于是乎，阿芝被家里人介绍给了一个木匠打下手当学徒。就这么着，木匠阿芝上线了。
2: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3: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1: 人生有了新方向啊，这让阿芝开始期待自己的新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师傅好好学手艺呗。可是谁知道没多久，一个偶然的经历却让这个原本安分的织木匠变得不安分了起来。怎么的呢？
2: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家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1: 什么是细木匠呢？我们都知道哈，很多木头家具呢，有的做的比较复杂， 需要雕刻各种花纹呢。那能够给木头雕花的叫雕花匠，也称之为细木匠，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往往比只会做粗活的普通木匠要高得多。了解到这些之后呢，阿芝心里头就盘算起来了，如果自己能够做雕花匠，那岂不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了吗？啊，既然要做木匠，那当然首选做雕花匠。暗自下定决心的阿芝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借口自己干不动重活，你让我锯木头拉不动锯子啊。

0: 啊，学不下去了就辞别了师傅。当然了，阿芝并不是真的不学了，他立马又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跟他拜了师了，换了师傅，转了专业嘛。按说阿芝就应该好好安分的学技术了吧，嘿，我告诉你说，后边的剧情啊不是这样的。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仅仅几个月，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又开始不安分了。那么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越学呀、越觉得这师傅的刀法一般般嘛。啊，是师傅是能雕出花来，但是这个花啊雕得过于朴素生硬，还缺少变化。这阿芝就想了，如果就这么学下去的话，那我雕出来的作品那还能超过得了师傅吗？我跟谁学的最多无非是师傅这样嘛，是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超越师傅，做更好的细木匠呢？于是乎那段时间，阿芝就自己背着师傅偷偷地琢磨着怎么样把这些个雕花加以改进。他那股不安分的钻研劲儿还真让他琢磨出了一些个道道来。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齐白石，也就是阿芝当年的木雕作品。的确，在阿芝的改进之下，他雕刻的人物圆润流畅，形象也更加立体生动。当然了，阿芝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改进就是他在传统的雕刻内容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增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说葡萄、喜鹊、蝴蝶、荷花和稻穗等等。
1: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很快，会雕刻独特花纹的阿芝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芝木匠20岁那年，他的手艺越来越好，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本以为以后的日子也就这样忙忙碌碌、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没想到老天爷却给阿芝这个男主角安排了另一个剧本。没过多久，又一个偶然的经历彻底地改变了小木匠的人生轨迹。
4: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
0: 学过画画的应该都知道，芥子园画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部经典，书里头不仅囊括了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梅兰竹菊谱之精华内容，还附上了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各名家画论以及经典画等等。可以说，从用笔方法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都为学习者提供了完整的学习方案。
5: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0: 拿到这本书之后，阿芝是如获至宝啊！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边，他每天熬夜描画，在家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务正业嘛，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还不如早点洗洗睡了。可是在阿芝看来，他这么做呀太有必要了。不得不说，阿芝的判断是对的，这阿芝啊可以雕刻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他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画画。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村里很多人就找上门来啊，请芝木匠画画啊。画什么呢？主要是画神像啊。靠卖画，阿芝呢在当地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口袋也就越来越鼓了，日子跟着也就好过了起来啊。此时的阿芝感觉自己那就有点走上人生巅峰了啊，这辈子可以了。可是阿芝并不知道，他离真正的人生巅峰还早着呢。转眼阿芝就27岁了，此时一个人 主动找到了他，正是这个人领着阿芝一步一步靠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谁呀？此人名叫胡沁园，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文人雅士，因为交友广阔，性情豪爽吧，同时还慷慨大方，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寿三爷。自古豪杰重豪杰，从来英雄惜英雄。胡沁园一看阿芝的话，惊为天人呢，立马就产生了要跟阿芝见面的想法。而正是这一次会面，阿芝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当时见面是什么情况？晚年齐白石在自传当中这样回忆道：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呀。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胡沁园还专门为阿芝开设了家庭学堂，给他一对一单独辅导。一方面，胡沁园亲自授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把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阿芝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呢还特意找来了当地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等啊，这个他们的作品吧，补上文化课。
5: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注字。
0: 贵人相助，再加上自己的勤奋用功，5年时间下来，阿芝的绘画技艺关键是境界意蕴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幅画就是他当年创作的，名叫《龙山七子图》，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阿芝也是参与聚会的文人之一了，而且最终他被推选为诗社的社长。几年功夫，木匠阿芝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不得不说，胡沁园的确没有看错人，阿芝确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才了，挤进了文人圈子啊。阿芝对自己的这个新的身份很满意啊，与此同时呢，他也获得了一个很满意的新名字。据说有一天呢，胡沁园仔细观察了阿芝画的许多画，心里有了一个疑问，便对阿芝说道：你怎么没有别号呢？画画题款总得有个别号啊，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老提大名这不像话呀，大名不是一般人可以提的啊，一般都是长辈或者上级可以称呼你的大名啊，一般是用号或者字，可是阿芝是个木匠，哪来什么别号啊。于是乎顺着这个话茬，阿芝恭恭敬敬地请胡先生给自己取一个号。胡沁园想了一想说道：在离你家不到1里的地方有一个驿站叫白石铺，白石铺虽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可是田园风光倒也十分美好，我看你呀就叫做白石山人吧。但这4个字的别号啊，不论是写起来还是叫起来都有点啰嗦哈，所以后来题画的时候呢，阿芝常常只写白石二字，从此就有了那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名字齐白石。1902年，2封信寄到了齐白石的家里，一封是在西安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大人寄来的，他写信是请齐白石啊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就是他的小妾，人家非常有诚意啊，随信连路费都寄来了。另外一位呢是一个郭姓老乡，他呢应该还是夏大人的人啊，是夏大人的说客，因为他写信来的目的就是劝齐白石要大胆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得来看看。收到这2封信之后，齐白石却显得有些犹豫，因为此时的他已经40岁了，从未出过远门啊，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纷呈还是危机四伏，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未知数啊，要不要出去呢？就在这个时候，齐白石骨子里那个不安分的劲儿又上来了，一咬牙，磕。齐白石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呢，把他的艺术带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怎么说呢？齐老的自传是这么写的： 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以来

0: 齐白石的山水画，绘画灵感都来自于他人的画作，这跟自己亲眼看到这些个山山水水现场创作，那完全两回事儿啊，这叫写生啊，之前没见过是不是？这一次特别体验，让齐白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游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从此以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甚至没有人邀请，齐白石也要自己创造条件出游。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十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之为五出五归。不光是这一个收获，这一次出游还有一个重要收获。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西安，按照约定给那个夏大人的茹夫人啊给他教画。后来因为某种机缘巧合，齐白石被老乡夏大人带到了一个更加繁华的所在，京城啊。此次进京，他被一个地方深深吸引了，那就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琉璃厂。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齐白石是真正开了眼界。在京城的那段日子，齐白石一头就扎在了这儿，赏古玩、看字画，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那些大家真迹，再加上前头外出游历的经历，齐白石逐渐摸索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绘画风格。
1: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有一个大山头。
2: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时间来到了1912年，此时的齐白石得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好消息，他当爷爷了。家庭幸福美满，自己的绘画技艺又提高不少，齐白石准备启程回家，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春风得意的他没想到厄运正在慢慢向他靠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0: 可就在齐白石春风得意之时，他并不知道厄运已经开始慢慢向他靠近了。回来之后没多久，齐老先生的次子不幸病逝，紧接着他的六弟也过世了。没过多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他的老恩师胡沁园同样撒手人寰。身边亲朋好友的相继离去，让齐白石悲伤逆流成河。然而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啊，因为此时他自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什么呀？有人要绑架他。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齐白石的老家湘潭，世道混乱，有些心思不正的人就琢磨着趁机发横财，齐白石就是这个时候被人盯上的。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人家值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20两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支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齐白石耳朵里边，36计走为上计啊！齐白石连夜离开老家，准备去北京投靠朋友。可是让齐白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当时北京正赶上张勋闹复辟，齐白石准备来投靠的朋友早就跑出去避难了。 出门在外的话，一般来讲，一靠朋友，二靠钱嘛，是吧？穷家富路啊，得有钱在身上。这下朋友肯定是靠不住了，自己出来匆忙，钱包空空如也，这下该如何是好？后来齐白石找到了一个庙住了下来，住是不成问题了啊，接下来就要想怎么样填饱肚子的问题了。于是乎，齐白石开始在北京城卖画。可是一个来自湖南湘潭的乡野画师，在北京画坛上一点名气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啊，画是一张都没卖出去。一看这招也不行了呀，齐白石有点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闪现了少年时期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句话，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呢，自己不是还会细木匠吗？对啊，我不是会雕刻吗？这个时候齐白石又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给自己安排上了一个新的工作，不是做木匠啊，给人刻印章。嘿，还真有生意上门。齐白石怎么也没有想到，重拾多年前的手艺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帮了自己一把，甚至说是救了自己一命，对吧？不过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门手艺啊还给他带来了一位贵人。谁？这位陈师曾，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啊，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得意门生，后来又在北京一所学校当了教授，算得上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据说有一天陈师曾在一个铺子里闲逛，放在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是眼前一亮，这个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陈师曾立马向老板打听起了篆刻者的名字，后来在一个寺庙里找到了印章的篆刻者。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逃难来到了北京的齐白石。尽管两个人之前从未见过，年龄也相差了几十岁，但是还是那句话，英雄惜英雄，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从此结下忘年交情。而当陈师曾了解到这位花甲老人之前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窘境之后，他给齐白石提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成就了齐白石，让他真正走上了人生巅峰。什么建议啊？啊，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挚友的话齐白石听进去了，可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一个已经步入晚年的画师来说谈何容易。不过这个时候他身上那股不安分的劲儿又出来了，一位画家老人呢又花了10年的时间让自己脱胎换骨。后来齐白石将这段经历总结为衰年变法。当然了，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白石老成功了。那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怎么变法呢？各位揭秘了啊，揭秘了。白石老决定抛开自己的过往，从最基础的临摹开始，只不过这次临摹的对象换了，不再是芥子园画谱了，而是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吴昌硕。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不过他并非像刚学画那样哈，一笔一画啊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去体味吴昌硕的这种笔墨和用色的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在借鉴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啊，齐白石逐渐找到了突破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后来齐白石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之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之为工虫花卉。而这其中我们都知道齐白石的虾呢是最出名的呀，但各位可能并不知道的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40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第一次画虾是在他30岁的时候，等到70岁了，经历了衰年变法10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让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这个时候齐白石笔下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画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他的名声也越传越响，越传越远，远到法国的毕加索都知道了。这一次齐白石是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讲到这儿， 这白石老的故事也就说得差不多了啊。少年的他勤奋好学，中年遇上贵人，晚年大胆变法，一生靠着那股子不安分的劲儿，白石老画出了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经典传奇。画画我们不一定学得来，但如果我们能像白石老一样永远保持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即便干别的也同样能够走上自己的人生巅峰。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好。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啊，
0: 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

0: 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
1: 哎，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0: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3: 不
2: 好。
1: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3: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2: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3: 猫是四条腿，
2: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2: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3: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2: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

0: 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2: 我不明白，明白
1: 的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1: 80。
2: 这卖80
3: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2: 我能唱。
4: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绿了吧唧的，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没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7: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7: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4: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表情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 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

0: 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呢坝上地区会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石家庄今天是雾转晴天，9到22度，北京晴好天气，8到20度。晋陵天津呢是雾转晴天，11到22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丽玲带来的《绕路》。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3%和12.8%。同时呢，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了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呢，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服务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了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了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到1倍以上。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国内旅游支出达到了7383亿元的人民币，按日均计算，同比增长了4.3%。同期呢，国内游客总人数达到了8.26亿人次。日均1.1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6.3%。2025年的中秋节与国庆节假期合并形成了8天长假，而在2026年中秋节在9月底有3天假期，不少人利用带薪休假将假期拼至了13天，从而推高了远途旅游的需求。大型旅游预订平台携程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跨省游客占比为59%，较2025年提升了6个百分点。同程旅行则指出，在长途旅行方面，新疆、海南、云南等地受欢迎程度较高。为提振消费，假日期间呢，各地举办了音乐演出和 IP 主题活动，吸引了大量的爱好者出行。利用长假出境旅游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携程旗下旅行网站去哪儿发布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海外酒店预订排行榜显示，位居前三的依次是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通过免签等政策积极吸引中国游客的国家占据榜单前列。7:25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深带来的《时间啊》。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咱们早晨一起来，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去刷牙洗漱，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早晚刷牙不长蛀牙。

0: 也是我们给家里面的孩子们始终灌输的一种思想。但是一些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牙呢？早晨刷好了还是晚上刷好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告诉你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牙，为什么晚上刷牙更不能省呢？
1: 口腔健康的两大公敌就是龋齿和牙周病，都是由长期附着在牙齿表面的细菌不断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造成的。但是这些细菌不是一开始就牢牢地固定在牙面上了，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0到2小时之内呢是初期附着阶段，2到12小时内呢是细菌附着阶段，12小时之后就形成了成熟的菌斑，此时就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了。24小时之后呢，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此时啊，菌斑对口腔健康威胁很大，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如果说您每天只刷一次牙呢，就相当于是间隔了24小时，牙面上的菌斑早已完全成熟了，很难再刷下来。因此啊，每天早晚都要刷牙，不要偷懒。晚上刷牙甚至会比早上更重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能够将牙面上的细菌量控制到低水平。唾液呢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一方面，唾液里含有很多矿物质，包括钙、磷等，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但睡觉时呢，唾液分泌量减少，自洁能力降低，这种保护机制就会变弱，为细菌的滋生繁殖营造良好的环境。第二个好处呢是晚上刷牙可以有效清除一整天留下来的食物残渣。第三个好处是能够清除牙菌斑，夜间是细菌滋生和加速累积的关键时期，晚上刷牙可以有效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从而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第四呢是可以减轻口腔的异味，晚上刷牙可以清除这些食物残渣呀和细菌啊等等，减少异味物质的产生。如果说前一晚没有刷牙呢，口腔异味就可能会明显加重。长期横着刷牙可能会导致牙齿缺损，甚至是牙龈萎缩。正确的刷牙方法呢是巴氏刷牙法，而且啊，刷牙不能只用牙刷，这些清洁牙齿的小帮手您都用对了吗？牙线可以刮除牙齿邻面的菌斑，清理牙刷刷不到的位置。冲牙器啊，它的主要功能是把牙齿周围的食物残渣冲掉，但是呢，并不能有效去除牙菌斑，因此啊，这个冲牙器不能够代替牙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